0: 没发现有人？不可能！我离开的时候，这部电话的话筒原本是平放着的，现在你看，被人碰歪了。会不会是进贼了？哪个贼这么大胆量到我们保密局来行窃？八成是共产党。这份文件太重要了，不能放在我办公室里。等准备就绪之后，我要把它转交给武安帮。 南科计划行动之前，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从今天起，我的办公室要加双岗，外加流动哨。
1: 是。
0: 想跟我玩？来吧。哼，游戏才刚刚开始。南科计划的第二步清场行动，应该换种玩法。
2: 一定要拿到这份文件。这是今天的晚报，你们看。近日，共匪活动猖獗，为稳定民心，以儆效尤。黔州保密局决定今日午夜于城北法场处决在监的共军要犯。
3: 这么多同志就要被杀害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救人呐！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清场行动？
0: 头，消息已经发了，如果那帮人真是共匪，不可能不来救人。好。
3: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布好这张网，等着他们往里钻了。
0: 头，那
3: 今晚是不是真要处决那些共军要犯啊？
0: 南科计划的物资已经到位了，接下来就是我们黔州的清场行动。我已经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将在我们黔州关押的共军要犯秘密用军车押往广州，这也是南科计划的既定步骤。
3: 我懂了，您是要利用这个既定步骤。
0: 给他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既顺利转移了犯人，又能把潜藏在黔州的共匪给引出来，真是够啊！没错，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这次他们真的是冲着南科计划来的共匪，那这个圈套他们一定会钻。等这个罗凯旋的手下都落网之后，我们就将其抓捕。 我看他还能说什么？
3: 这次他不可能再这么走运了，
0: 去安排吧。

0: 罗兄弟，你这是上哪儿啊？怎么才回来呢？
1: 哦，那什么，我去邮局办了点事儿，顺便呢去看了看老同学。
0: 哦，那你吃饭了吗？
1: 我在同学那儿吃过了。
0: 太好了，快跟我走吧，别让我表哥等着急了。
1: 你表哥？唐英杰？
0: 是啊，今天晚上搓麻将三缺一，就差你了，我都替你跟老爷打好招呼了，走吧。
1: 哎，雪梅夫人，你表哥唐英杰怎么突然想起找我打麻将了？
0: 罗兄弟，你这心里是不是还记恨着我表哥呢？其实吧，他的心里也明白，之前的事儿是他错怪了你了，但是他干那个差事你不是不了解，再说他这个人又是那个驴脾气，想过来给你赔个不是，就是抹不开面子，这不让我过来当个和事佬。你看罗兄弟，你要是不去倒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再说了老爷都说让你去了。哎呀，我的罗兄弟啊，我求你了。
1: 好吧好吧，
0: 那太好了，快走吧，别让我表哥着急了。

0: 等了好长时间了。
1: 他们几个都是前州的游击队员，都是经历过大阵仗的，跟咱们一起去，今天晚上救人难免一场恶战，人多胜算大。
2: 好，大家检查武器。
3: 是是是。

0: 德先生，在海外多年，这修长城的国际没有生疏吧？
1: 现在在国外也很流行打麻将。
0: 哦，
1: 我们的国粹啊，都已经弘扬到欧美了。
0: 也对啊，这战争把麻将流传开来是有道理的。
1: 啊，
0: 这麻将也是一场战争嘛。你看，时刻你得盯着上家，卡着下家，防着对家。
1: 唐站长，你是保密局的精英，这打麻将肯定是一把好手
0: 啊。哎呀，那得看对手是谁了，对手好才能打出精彩的牌嘛。你可要当心了，我今天可是带着杀气来的。
2: 杀气？什么杀气啊？你要下水啊？
0: 实话说了吧，我已经下令今天晚上12点处决20名共军要犯，现在应该准备就绪了吧。

0: 唐站长，你真的是杀气外露。但是我得有所防范呢，要不然就会功亏一篑。
1: 这话有点意思啊，怎么解释啊？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去看着了，在这打麻将，你就不怕共军去劫了法场？
2: 准备。
1: 哎呀，罗兄弟好像很了解共军吧？
0: 哎，没有，报纸上说的嘛。哎，你不看报纸吗？
1: 没看。说什么？
0: 哦，报纸的新闻上说，皖南的潞州监狱罗斯岗被共军在国军的眼皮子底下劫走了几个要犯。
2: 啊，是吗？
0: 不知道吧。
1: 哎呀，看来罗兄弟还是很关心时事的啊。啊，到谁了？
3: 哎，你说咱们押这么多犯人会不会碰到共匪啊？
4: 放心吧，共匪都忙着劫法场去了。
5: 来过

0: 帮我码一下牌。
1: 好。
0: 喂。什么？车被劫了？妈的，一群废物！
2: 看看上面的措辞，处决要犯，却把时间和地点都公布出来。
3: 先别急，时间还早，我马上用电台和组织联系。组织有回复了，根据我方潜伏在国防部内的情报员提供的情报，唐英杰今天晚上要转一批犯人去广州。
2: 看来处决是假，秘密转移是真。
4: 好阴险的圈套！
2: 敌人紧锣密鼓，我们要采取行动了。
5: 那我们就杀他个出其不意。
0: 行了行了，收队。哎呀，都这么晚了，啊，今儿就到这儿吧，散了吧。
1: 啊，好，
0: 散了吧。哎呀，唬了一晚了，确实有点累，真不好意思。啊。
6: 太感谢你们了啊！谢谢，
5: 别客气，都是自己人，
6: 要不是你们相救，我们就很危险了。
3: 好了，事不宜迟，你们赶紧坐上车，往南走，走出这片山区，组织上会派人接应你们的。
6: 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同志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2: 马上到那间镖局给我仔细搜查，发现任何一点立刻抓人。
6: 是。

0: 开门！出来！快走！走！快点！
1: 干什么呀？真到晚上了。军爷，镖行有规矩，夜不出门，不饮酒，不见客。你们闯了进来，可是破坏了我们的规矩。我是来奉命搜查的。这个镖局在黔州已经开了100多年了。 无论是和官家还是行伍，都相安无事，还有工商总部张次长的特许执业证。军爷，要不要看一看？
2: 少队。

0: 哎呀，唐站长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打麻将
0: 啊。我听说你的人昨天晚上

0: 去广盛园镖局查供党，弄得是鸡犬不宁，可结果还是无功而返。
1: 吴司令真是消息灵通啊。
0: 怎么说，我也是黔州城驻军总司令，眼皮子底下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能不知道吗？唐站长，听说你昨天晚上转移了一批共党要犯，结果是连人带车被劫走了，到目前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个事情不知道你怎么向上峰交代吗？
1: 吴司令，这是我的事情，您就不必操心了吧。
0: 你的事情，唐站长，老夫的忍耐程度是有限的，你三番五次的跟我的世侄薄凯旋过不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昨天晚上的事情也是针对他吧。只可惜啊，弄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2: 做噩梦吧。
3: 我怎么睡着了？我睡了多久？
2: 23分钟。我在你耳后的安眠穴以及略骨穴上做了中医的灸法，一般人至少能睡上2-3个小时。你脑子里的那颗子弹对你未来的健康是个重大的隐患，不过对眼下戒除吗啡却十分有利。你的大脑神经元对毒瘾的记忆比普通人的弱，我想再有几次理疗，你很快就可以彻底忘了吗啡。
3: 这是个好消息，我喜欢听。
2: 不过刚才我又仔细地研究了一下你脑部的 X 光片，再加上对脑电波的观察，你的大脑皮层多数区域在非抑制的状态下，而右脑的海马回又受到相应的刺激。
3: 袁大夫，你能说我听得懂的吗？
2: 啊，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疑问。
3: 说吧。
2: 你那颗子弹的位置以及对脑神经的压迫效应上分析，几乎不会影响你左手的行动能力，但是对你睡眠的影响却可能性很大。
3: 这个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并不代表它不会发生，对吧？
2: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那颗子弹对你唯一的影响就是让你睡不好觉了。
1: 眼下共军正在长江以北备战，随时准备攻过长江，用不了多久共军就可能大举南下，很快就会打到我们黔州城了。
0: 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黔州城是坚守还是战略放弃，这个嘛就看国防部的意思了。
1: 吴司令，这是国防部作战厅和我们保密局经过反复商量才拿出的绝密计划，代号南柯，现在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就等您全权负责实施了。
0: 荒唐，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1: 吴司令，眼下敌强我弱，不出点狠招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0: 不行，我得让上峰收回成命，我这就给何总长打电话。
1: 吴司令，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大局当前不容你动摇。
4: 小姐怎么了？
3: 小姐怎么了？

0: 宜家，宜家是我，宜家是我，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爹，爹，
0: 没事没事没事，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啊。蜡烛给我，
2: 小姐，小姐，
3: 宜家，
2: 小姐，
3: 宜家，别害怕，别害怕，宜家，别害怕。
0: 保险丝断了，跳闸了，电线都烧黑了，所以全听见了。
3: 宜家，你是被电箱里的爆炸吓到了吗？
1: 爹，我求求你不要过来。
0: 小雨啊，把窗户都打开，外边亮着。
2: 不行，小姐说了不让拉开窗帘，你不能打开窗户的。
3: 宜家，没事的，只是电线管爆炸了，一会儿就有工人把电箱修好，你先休息吧，没事了啊。湘云，你先去把蜡烛都点上。
2: 哦，好。
0: 宜家，没事啊，来，到床上来。放心吧，一会儿蜡烛就点上了。

0: 这个宜家真有意思，还怕黑。这应该是一种心理恐惧症，他肯定受过什么强烈的刺激。
1: 刺激？什么刺激？
0: 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紧闭门窗，但同时对黑暗又充满了恐惧，睡觉必须开着灯，所以才会对停电有那么大的反应。
1: 这宜家真是个奇怪的姑娘，平时看着她性格挺活泼开朗的，但是呢？ 大部分时间他就很孤僻，完全不像一个人，真不知道他都经历过什么。
0: 每个人都有秘密。
1: 也许吧。

0: 请进。伯父，啊，来了，坐吧。哎，我刚才去了一趟宜家的房间，他的情况也好多了，放心吧。今天你都看见了吧？
1: 以前落下了一个怕黑的病。说起来，这个病啊，我这个父亲难辞其咎。哎，民国28年，我和日本人打南昌会战的时候，我奉命率军攻打南浔县，以截断日军的增援。可是就在仗打得非常惨烈的时候， 冈村宁次的手下居然派人跑到了我的老家平江，抓住了宜家。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树。

肾肝。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

0: 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么便宜啊，99元呢，买这么多，是足足的120袋。自从买了咱家这一品房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上那么一把，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那就是个果干，吃着是特别的放心。
2: 便宜，太便宜了，120包才99元。这个黑桑葚不吃是不知道啊，真是好东西，一天吃上一小把。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有营养。这不，我又买了2箱放着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一家老小都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儿。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加减，
5: 便宜，确实便宜，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这个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这用水一泡啊，汁水饱满，都是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啊，我也抢到了2箱呢。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

0: 熬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1: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房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现在我每天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么便宜啊，99元呢，买这么多，是足足的120袋。自从买了咱家这一品房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上那么一把，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那就是个果干，吃着特别的放心。
5: 便宜。太便宜了，120包才99元。这个黑桑葚不吃是不知道啊，真是好东西，一天吃上一小把。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咱家一品仿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有营养。这不，我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一家老小都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

0: 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儿。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加减，
2: 便宜，确实便宜，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这个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这用水一泡啊，汁水饱满，都是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啊，我也抢到了2箱呢。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3: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现在我每天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么便宜啊，99元呢，买这么多，是足足的120袋。自从买了咱家这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上那么一把，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那就是个果干，吃着特别的放心。
5: 便宜，太便宜了，120包才99元。这个黑桑葚不吃是不知道啊，真是好东西，一天吃上一小把。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有营养。这不，我又买了2箱放着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

0: 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一家老小都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儿，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加减，
3: 便宜，确实便宜，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这个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这用水一泡啊，汁水饱满，都是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啊，我也抢到了2箱呢。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4: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
1: 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冈村宁次的手下居然派人跑到了我的老家平江，抓住了一家，以此相要挟，企图逼我投降。
6: 小鬼子真是够阴险狡诈的。
5: 所以啊，宜家就在鬼子的黑牢里关了10多天。虽然后来军统派出特工，成功的把他救了出来，可是打那儿以后呢，他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怪癖，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6: 原来是这样，
5: 凯旋啊。

0: 服的，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一说，可以吗？
1: 伯父，您说。
0: 当下的局势是非常的复杂，我一定要安排好很多事情。当然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女儿一家，我不希望她再受到战争的伤害。凯旋啊，你是个年轻有为的男子汉，在这之前呢，你也经受了考验，我都看在眼里。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跟你的父亲啊，当年就定下了婚约，所以现在我想把宜家托付给你。你不要急着回答我，这是大事儿，我给你时间，你好好的想一想我说的这些话。进来。
2: 老爷，唐站长来了，他去看小姐了，我让他上楼了。
0: 啊，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2: 好。
0: 凯旋啊。
1: 哎，
0: 你知道当初从日本人手里救出宜家的是谁吗？
1: 您刚才不是说是军统派出的特工吗？
0: 嗯，
1: 不会是唐英杰吧？
0: 正是他，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让他三分的原因。
3: 我听雪梅说你受了惊吓，就赶紧过来看看，怎么样？现在好些了吗？
4: 已经好了，谢谢你。
3: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4: 我不想说。
3: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往心里去。
4: 你那个表妹真够可以的，好像恨不得越多人知道越好。我不想大家都可怜我，我不想让大家都觉得我是个不正常的人。
3: 不要胡思乱想，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娘。
4: 好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了，你还是快走吧，省得别人说闲话。
3: 谁敢？是吴司令还是罗凯旋？我听说最近你跟罗凯旋走得很亲近，而且你父亲很希望促成你们的婚事。
4: 我的心早就死了，此生已献给天主，别无所求。
3: 好吧，那我先走了。

0: 吴司令，让一家好好休息几天吧，我先回去了。
1: 好，
0: 一家不能再受到什么惊吓了。还有吴司令，昨天跟您说的事儿咱们得抓紧了，上面的压力不小，我们心里都得有数啊。
1: 关于那个计划我还要再仔细斟酌斟酌。
0: 斟酌归斟酌，但计划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还是希望吴司令能抓紧时间。另外那份计划有多重要，我相信不用我再提醒你了，它可关系到你我的身家性命。
1: 不用你提醒我，那份文件我已经锁在保险柜里面了。
0: 好，那就好，我先告辞了。

0: 现在已经确定，那份南柯计划的文件已经由唐英杰转交到武安邦手里，武安邦已经把它锁到了书房的保险柜里，我们必须得想个办法拿到这份文件。
1: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偷呗。
0: 直接进去偷根本不可能，白天人多眼杂，晚上武安邦基本待在书房里，从不出门。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调虎离山。

0: 我听人说，那幢大楼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真的假的？
1: 我记得王神父跟我说过，这里原先好像是岭南青帮的一个什么总坛，里面有很多暗道机关呢。后来被两个英国的传教士买下来，在原先的基础上修建了现在这座教堂。
0: 哦，哎呀，真是有意思啊！
1: 主的信徒遍布四方，帮助人们洗刷原罪。
0: 将福音传播到人间的每一个角落。宜家，我听说今天你爸爸要参加一个政府举办的慈善晚会，你去吗？
1: 有那个雪梅陪他去就好了，我才不去呢。宜家，
0: 即使你要经常多出去玩玩，老待在房间里，对你不好。可是我不喜欢舞会那种场合。
1: 宜家，
0: 舞会我也不去。今天晚上，我请你看场电影好不好？看电影？嗯。我倒是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今天晚上演什么？好莱坞的片子，叫《陈规迷情》，导演是阿尔弗雷德。那个电影非常的精彩，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1: 我好像听说过这部片子，男主角是里奇·罗伯特。
0: 是说一个英俊男人和将军女儿的故事，没错。男女主角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而且后来他们也到教堂来，在教堂外散步啊。<笑>
1: 真有意思。
0: 哎，宜家，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笑，那你算是接受我的邀请了。
1: 好吧，那可是这么晚了，能买到票吗？
0: 票我已经买好了。
1: 天哪，没想到你这么狡猾，原来早就计划好了。

0: 来，慢点啊！来，
1: 跳吧！
2: 我们只是去拿喝一杯。好吧，我们去书城吧。
1: 你坐下，我给你弄喝的，你一定需要。
2: 哎呀，你一定是铁打的。
1: 怎么说？
2: 你也太镇定了，瞧我发抖了呢。你这是白晕过去。
1: 你没事吧？怎么了？

0: 我们刚刚吃完饭的时候可能吃坏东西了，我去趟洗手间。
1: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调虎离山。怎么调？今天晚上王安邦要在外面参加一个舞会，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决定约宜家出去看场电影，到时候我会想办法赶回吴府，拿到文件，然后再赶回电影院。
2: 我计算过了，电影院离武家5里地，也就是2500米。我需要一辆车在电影院门口不要熄火，还需要一个人提前打开吴府后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时间上应该是可行的。这些都好办，不好控制的是打开保险柜的时间。我之前注意过了，那个保险柜。 是英国制造的托马斯牌，防火防水，双重腔体，旋转式密码。开这种保险柜，我最在行了。
3: 那我准备工具，我把它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

冯梁山终于知道了那个神秘的南柯计划到底隐瞒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巨大秘密。原来国防部已经下达命令，一旦解放军南下逼近黔州，便要将黔州全部毁灭。因为黔州地处要道，这个计划就是要破釜沉舟，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截断解放军地面部队的南下通道。

0: 什么兄弟，你不是去看电影了吗？啊！哦，我刚才肚子疼，所以回来拿点药。哎，
1: 你不是去参加舞会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哈哈，我喝醉了，老爷让我提前回来，他不喜欢我喝醉，可我还是喝醉了。
0: 不过，那酒正好喝法国勃艮第的红葡萄酒。<笑>你看，
1: 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也不打伞呢？都淋湿了。
0: 打什么伞呀？天上下的是酒，酒是好东西，怎么能打伞呢？你说是不是啊？
1: 雪梅夫人，你喝多了。
0: 我没喝多，我好着呢。这个家里根本没人拿正眼瞧我，我死了也不会有人管我的。我得，我要对自己好点，你说对不对？啊！我好冷啊，好冷，不、啊。

0: 肺部中弹，一枪毙命。
1: 凶手的枪法

0: 唐唐的一个司令夫人，竟然死在了自家的客厅里。吴司令，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我表妹才嫁入你家不到一年，怎么会这样了？
1: 唐站长，她是我的夫人，她死了我也很难过。不用你说，我也会查的。
0: 哼，查什么呀？我看这嫌疑最大的就是他。
2: 凯旋呐，你不是陪一家去看电影了吗？怎么出事的时候，你会在现场呢？
0: 我回来拿东西。拿什么东西？我突然肚子疼，
2: 所以回来拿点药。放屁！
0: 鬼才相信你呢！你分明是记恨我，才杀了我的表妹。罗先生，你够阴狠的呀！
2: 唐站长，就算是我真的想杀你的表妹，也没有这么巧吧？我怎么知道一回来就在门口碰见提前回家的雪梅夫人呢？她喝醉了。
0: 搜他的身。

0: 请罗丹，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今天袁医生也在。袁医生，今晚你都看见什么了？我本来在医务室的，但是一听到枪声，我就立即起身从窗户往外看。看见了什么？我看到一个黑影从屋子里出来。
1: 但是很快就不见了。你看见那黑影，是不是他呀？行了，你们都不要怀疑罗凯旋了，他刚才确实是回来拿药的。
2: 晚上看电影的时候下雨了，凯旋哥有点受凉，肚子有点疼，所以我让他回来拿点药。哦，好，唐站长，都清楚了吧？这件事情我要仔细的查。这样，你给我3天的时间。
3: 3天，唐站长，请留步。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我还没回答。没错，我也看见那个黑影，而且我还追了出去。不过像袁医生说的一样，那个黑影太快，转眼即逝，我没追上。 这不是废话吗？不是废话。我想提醒大伙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雪梅夫人被杀的时候，身上披的是我的外套，戴的我的帽子。所以，我有理由怀疑，雪梅夫人是被凶手误杀的，而那个凶手真正的目标是要杀我。
4: 吴司令，早在来黔州的火车上，就有人给我暗中下毒，阴差阳错，我的秘书替我死了。通过今天的事，可以联想到。

司令，有人是不希望我来黔州帮你。我更敢确定，有人不希望我跟宜家重续指腹为婚的约定。

0: 么意思？
1: 我知道，多年以来你一直一厢情愿地暗恋着宜家，而且我还知道，你听说武司令调防到了黔州，你不惜舍弃你在南京国防部的那个肥缺，非要调到黔州这个小地方。唐站长，我没说错吧？

0: 倒打一耙，姓罗的，我还真小看你了。
1: 唐站长，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谁都有嫌疑。我能不能请你说说，今天晚上你在哪儿？你都做了些什么？
0: 不能。别忘了你的身份，还轮不到你来问我。吴司令，三天

0: 算了吧，老于，
1: 在。
0: 雪梅的后事，就由你来操办吧，办得隆重一点。

0: 丽佳，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睡不着。
0: 这么晚了，我上来就是想向你道个谢，谢谢你今天帮我解围。哦，对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回来都干了些什么？
1: 我想，不管你做了什么，都有你的道理。我相信你。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

0: 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

0: 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组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

0: 尝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

0: 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也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

0: 用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哦，对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回来都干了些什么？
6: 我想不管你做了什么都有你的道理，我相信你。
5: 谢谢。
6: 只不过你错过了那场电影，有点遗憾。
5: 哦，对了，那个电影的结局后来怎么样？
6: 男女主人公消除了所有的误会，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5: 好，这个结局好。天不早了，早点睡吧。

0: 里边请。欢迎袁小姐。
1: 唐先生这么大费周章地把我请到这儿来，是有什么事吗？
0: 不急不急嘛。袁小姐，喝杯酒。
1: 我不喜欢喝酒。唐站长还是开门见山吧。
0: 袁小姐可真是与众不同啊。
1: 对不起，我今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
0: 是啊，袁小姐可是个大忙人呐，既要替武安邦那个老的治疗他多年的顽疾，还要帮着武夷家那个小的治疗精神疾病。最近你又多了个罗凯旋，帮他戒毒。袁小姐，你可真是太忙了。
1: 我是个医生，这些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0: 那袁小姐可不可以帮我一点小忙啊？
1: 唐先生可是这黔州手眼通天的人物，怎么会有事情求到我这种小角色的门前呢？
0: 袁小姐太谦虚了，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好汉三个帮嘛。而且我要做的事情还非得袁小姐您出马不可。
1: 既然这样，那唐先生就说来听听吧。
0: 我希望袁小姐，当然是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之下，每天向我秘密地通报罗凯旋和武安邦的动向，包括他们谈话的内容、去的地方、事无巨细，我都要知道。袁小姐，那一点小意思还请笑纳。
1: 原来唐先生是想找我做你的探子，可惜你找错人了。
0: 袁小姐，我一直在观察着你，袁小姐可真是高深莫测呀。
1: 原来唐先生一直在暗处观察着我呀。
0: 没错，任何事情都别想轻易逃过我唐英杰的火眼金睛。

0: 那唐先生的火眼金睛从我身上能看出什么端倪？
1: 坦白地说，我看过袁小姐的简历。不好意思，分内的工作。袁小姐的简历可真是太出色了，剑桥大学医疗系博士，一级荣誉毕业。回国后在国立中央医院做医生，曾经还为一个国府要员做过私人医生顾问。
0: 怎么，有问题吗？
1: 确切地说是很奇怪，袁小姐为什么会放弃那么优厚的待遇跑到我们黔州这个鸟

0: 拉屎的地方，难道只是为了给武安邦做个私人医生？这个理由似乎不大充分吧。
1: 那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受国防部最高长官的命令前来监视武安邦以及85军，以防哗变，唐站长听了这个会不会觉得很欣慰呢？

0: 原来袁小姐是国防部直接委派的秘密特派员呢。失敬，失敬。
1: 不敢，我们也都是为党国做事嘛。
0: 那我就不大明白了，既然大家都是一个阵营的，袁小姐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向我透露半点风声呢？难道袁小姐的身份对我们保密局也要保密吗？
1: 我秘密监视武安邦的任务是要直接向总部汇报的，需要向你们保密局再知会一声吗？
0: 袁小姐，恕我直言，袁小姐不会想用女色这一招来接近武安邦这个伪君子吧？
1: 唐站长，我以为这些荒唐的念头只有武一家那个小神经病才能想得出来。我再告诉你一次，我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会向国防部长直接汇报的，知会你是情分，不知会你是本分，你明白吗？

0: 镖局附近最近有几个可疑的人在盯梢，好像是唐英杰的手下。
1: 雪梅死了以后，唐英杰怀恨在心，镖局已经不安全了，要小心点。以后接头就到这个教堂吧，这儿我查看过了，很安全。
0: 好，老夏已经连夜派人把你拍的胶卷送到总部去了，你放心。
1: 哎呀，这个南科计划呀，比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0: 等那些文件破译出来了，我们自然就知道敌人的部署和计划了。
1: 不管他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都必须阻止他们。
2: 你把这封信派专人连夜送到南京，直接交给何总长。
3: 司令，您为什么不给何总长打个电话，或者直接发个电报？
2: 我要向何总长陈述南科计划的利弊，为黔州几十万老百姓负责。
3: 司令，恕我直言，南科计划如今已箭在弦上，而且大坝已布满炸弹，您这个时候向上峰提出撤销计划，这恐怕会招来猜疑，对您不利啊。
2: 个人的得失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上峰收回成命，撤销南科计划，我将率部坚守黔州城，背水一战，以示我对党国的忠诚。
3: 司令，
2: 不要说了，我这就去打吧，把那些炸弹都给拆了。
3: 司令。

0: 常站长真是消息灵通啊，我这刚下车你就拍马赶到了。
1: 没办法，非常时期嘛，伍司令，我必须得关注。您这是来视察大坝吗？我看还是请回吧。
0: 怎么，我这个总司令连这么重要的城防据点都无权视察吗？
1: 伍司令，我跟您说过南科计划你我分工嘛，你负责城防还有战略大局，这些计划的具体实施就由我来负责，以保证顺利地完成上峰的指示嘛。眼下这个大坝谁都不能进去。
0: 好啊，那我看这个黔州的总司令不如由唐站长一并兼着算了。
1: 伍司令，别说气话嘛，您还是黔州城的主心骨，我只是给您打打下手而已嘛，这不都是为了顺利完成上峰的指令吗？啊，现在大坝的技术工程基本已经完成，就等着共军一旦杀到，上峰的指令一下，胜负就会见分晓。只是这个地方确实是谁都不能进。

0: 这些日子我这心里头啊闷得慌，今天呢你就陪我多喝几杯啊。
1: 好，伯父，我敬你。
0: 海翔，你和宜家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
1: 来，伯父，我给您倒上。
0: 海泉啊，我给你看样东西。你别怪我这个老古板非逼着你答应我，我也是有苦衷的。
1: 你看看，吴司令，这是军方绝密的文件，我看不合适吧。
0: 就是这份文件，这段时间闹得我忧心忡忡。我跟你说吧，这是一个代号南柯的绝密计划，它将意味着什么你肯定想不到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在共军紧逼之时毁掉黔州城。
1: 毁掉黔州城？
0: 如今的共军如日中天，如果正面交锋的话，黔州八成是守不住的，所以国防部就下了这套命令，一旦黔州面临失守的危险，就要炸开大坝，以决堤的洪水来阻挡共军南下的脚步。
1: 炸开大坝？
0: 没错，一旦大坝被炸开，这里必将变成一片汪洋。
1: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黔州城几十万的百姓就会被洪水吞没。吴司令，如果南柯计划得逞了，你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0: 老夫虽是行伍出身，没念过多少书，但是我明白大丈夫生在世间当为国为民的道理，这个计划根本就是在造孽。

0: 我们应该向敌人投降，在我看来，用几十万无辜百姓的生命去阻挡敌人南下的脚步，这个决定就是懦夫的决定。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是和敌人决战沙场，虽死无憾。要不然呢，就果断地结束这种愚昧的、窝里斗的战争，真正还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的世界。
1: 所以说，凯旋呢，我之所以急着要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就是想让你带着一家远走高飞。因为我这儿呢，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2: 意料之外的一席谈话，不仅让冯梁山提前洞悉了南柯计划的全部内容。 也让他对武安邦有了新的看法。面前坐着的这个敌军司令，似乎并不像他之前想象的那么自私和懦弱。如果他能反戈一击，阻止这个可怕的计划，那么黔州的百姓就可以得救，这座城池乃至整个岭南都可以保全。冯梁山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策反武安。

0: 大敌当前，他竟然给上面写信，要求撤销南柯计划。哼，真是可笑之极。
1: 这个老东西是怕了。
0: 甘蔗不能两头甜，谁让他当了黔州驻军的总司令呢？想釜底抽薪，没那么容易。
1: 这么说，您早就防着他这招？不过头，武安帮他跟上头的关系好像也不错，咱们就这么截他的信，会不会？
0: 武安帮和他的八十五军也不是什么嫡系，就算他跟上头有点交情也没用。我已经秘密地和毛局长进行了沟通，眼下总长一定会亲自向武安帮施压的。
1: 头儿，您说这个武安帮，他不会是对党国有二心吧？
0: 据我的判断，眼下还不至于。但此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妇人之仁，遇事犹豫不决。不过他这个弱点会不会被共军所利用，眼下还未尝可知啊。

0: 世人皆是迷途的羔羊，你若想成为我主忠实的信徒，除了祷告之外，必先忏悔自己的原罪。
1: 今天是忏悔日，
0: 孩子，你若内心自愿向主忏悔，请随我到里面去。那我去一下。

0: 请坐。
1: 演得挺像的。
0: 神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孩子，
1: 你别闹，赶紧说正事。
0: 你跟组织上提出的策反武安邦的建议已经被批准了。上级经过研究认为，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如果能够争取到武安邦的投诚的话，对解放军南下作战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太好了。
0: 还有南科计划的文件已经被全部

0: 解密了。现在看来，敌人是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这个疯狂的计划。但现在时间紧迫，你必须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去说服吴安邦。
1: 我知道。
2: 喂，我是吴安邦。何组长。
3: 是。
2: 是南柯计划。何组长，我是这样想的。
4: 南柯计划七天之内必须执行。此举事关党国生死存亡，不允许你有丝毫退缩。否则军法处置。

上峰的强硬态度彻底打消了武安邦撤销南柯计划的幻想。现在的他进退两难，要么违抗军令，要么成为历史的罪人。武安邦彻底绝望了。

0: 爹。
1: 弹得真好啊，我真想一直这样听女儿弹琴。
0: 爹，你要是想听我弹琴，我随时都能弹给你听啊。
1: 不用了，你也该休息了。是啊，时间不早了，是该休息了。

你这是何苦呢？遗书我都写好了，只要有一颗子弹就一了百了，再也不用受煎熬了。

0: 不服。这个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况且还有一家呢。难道你真的就想把一家丢下不管吗？
1: 国将不国，何以家为呀？
2: 凯旋啊，伯父求你了，你带着一家远走高飞吧。你们去欧洲，走得远远的。我给你们留的那些钱，你们今生是吃喝不愁了。
0: 现在前方每天都有战报，我看国民党有兵败如山倒之势，而且街上都盛传这国民政府要撤去台湾。傅作义将军在北平和平起义之后，很多国民党将领都纷纷的效仿，现在每个人都到了选择的时候。吴司令，你难道没有想过留下来吗？
2: 多年一直兵戈相向，投诚起义这条路行不通啊。
0: 我听说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积极团结，而且共产党对于投诚的将领都给予很高的待遇。
2: 其实说真话，我在接到南柯计划的命令之后，我想过怎么跟共产党合作。再说了，这种事情必须有人从中牵线搭桥才行啊，你说是不是？

0: 帮您牵线搭桥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五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3: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

0: 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陶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1: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2: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2: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3: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豪曲，豪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地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2: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3: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2: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5: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陶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五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0: 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2: 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称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交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

0: 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0: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豫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地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豫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0: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1: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豫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1: 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

0: 运粮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不是，帮您牵线搭桥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7: 你？
6: 没错，我就是共产党，而且我不叫罗凯旋。
7: 你说什么？你不是罗凯旋，你是共产党。
6: 我叫冯梁山，罗凯旋是我的战友，他在来黔州的路上，在火车上被人暗杀了，我是替代他来到你身边的。
7: 行啊，骗了我这么久，我毙了你。

0: 如果因为之前我对你隐瞒了身份，惹怒了你，我可以向您道歉。如果因为这个你想杀了我，那我也无话可说。
1: 你真是胆大包天哪！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吴司令，听我把话讲完。我之所以一直留在你的身边，就是想寻求跟你合作的机会。如果想对你不利，之前我有。

就凭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我们都不希望看见黔州几十万无辜的百姓成为南柯计划的陪葬品。 穆司令，如果你想救民于水火之中，

0: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 我给你次机会，你敢胡说，管杀不管埋。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不要杀我。你干什么？我说，
0: 说，谁派你来的？

0: 罗先生，你在找什么？
1: 袁小姐，天这么晚了，你不在房间，出去干什么了？
0: 我听到枪声，到院子里看看什么情况。
1: 那你看见了什么？
0: 我在院子里看到一个黑衣人，爬上墙头，就不见了。
1: 这么巧，又是黑衣人。
0: 罗先生这架势，倒像是个大侦探呢。那你赶紧去把那个神秘的人给抓住，我们大家就安心了。
1: 袁小姐，你真是处变不惊啊，佩服。
0: 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我想休息。下次进我房间，记得脱鞋。

0: 喂，好的，我知道了。
1: 他娘的，简直是无法无天！杀人竟然杀到我家里面来了，
2: 吴司令。现在您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最需要的是冷静。我检查了那个杀手，他身上有青帮的纹身，而且身上还有一张中央银行的支票，说明他是被人收买了。但是，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你。
0: 嗯？
2: 你想想，他是在窗外向你瞄准的，有足够的时间。可是他打中的却是那面镜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杀手是唐英杰派来的，打着共产党的幌子，假意要刺杀你，目的就是要提醒你，共产党也是要杀你的。他这种做法，就是为了要打消你和共产党合作的念头。
1: 保密局的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2: 吴司令，现在的情况你我都心知肚明，我们就不必再藏着掖着了。
1: 好啊，既然都把话说明了，那咱们就谈点具体的。
2: 吴司令，只要你有诚意，我们的组织也会用诚意来回报你。我马上跟组织汇报，以最快的时间派人来黔州城跟你和谈。
1: 行啊，这个办法可以，但是有一点，在和谈达成以前，此事要绝对保密。
2: 这一点你放心，我觉得现在您也会有危险，所以我会让我的人24小时对你进行保护。
1: 哎，这就不必了，我手下有人。
2: 吴司令，这件事情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往往最大的危险都是来源于自己身边的人。最近出了很多怪事，其实我一直很怀疑那个袁白，我认为他的身份不是一个医生那么简单。
1: 袁白，
2: 对，
1: 不会吧？他是我一个老上级的遗孤啊。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他的女儿的。
2: 啊，其实我也只是怀疑，提醒你一下。
1: 啊，那就先不说这个了。现在啊，最棘手的，就是我虽然是南科计划名义上的执行者，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具体实施的人还是唐英杰。
2: 我明白。那现在这个计划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1: 大坝里边应该已经装了炸弹了。如果是安装调试全部完成以后，就会和一个无线电的装置连接在一起，在2公里的范围之内。

0: 只要按下遥控装置，大坝立刻就会炸毁。但是现在大坝内的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1: 时间不等人呐，这样，我连夜带人进入大坝内部，探查虚实。

0: 这是一个中型重力水坝，利用结构自重维持稳定。坝体坚实，连着冲沙廊道、河床和地形结构浑然一体。你看看，
1: 那要炸这个大坝，可得费老鼻子劲了吧？
2: 哎呀，根本就没有炸不了的建筑物啊！
0: 没错。我们现在是要想办法进入大坝内部。大坝入口有三个固定的岗哨，东侧的副坝应该有一个警卫派在驻守，另外还有一支巡逻队，不定时的在周围巡逻。
3: 这守卫够严密的呀。
0: 没错，他们的主要兵力都分布在这大坝的四周，用来防止外人进入。
4: 我明白了，头儿，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咱们进去了，里面的守卫反而空虚。
0: 聪明。
1: 那还想什么呀？从防守较弱的西边直接杀进去不就完了？
0: 不行，我们对大坝内部的结构不是很清楚，如果从那边进去的话，我们到里面会迷路的。
3: 那就干掉入口那三个岗哨，咱们大摇大摆从正门走进去，他们肯定想不到。
0: 谁打前锋？
1: 我去，小菜一碟。
3: 那我给你搭把手。
1: 走。

0: 这些炸弹要是爆炸的话，我们可就变成一锅骨头汤了。
1: 哎，木木呢？木木怎么没了？
2: 快去找去。
0: 是。

0: 这炸弹又出炸了，不得了！我得把这些害人的东西给拆下来。
1: 哎呀，你别搞错节目啊，咱们可是来侦查的，知道吗？
2: 哎呀，木木兄弟一看到这炸弹就来精神，没辙。

0: 我们马上就来，快去！
1: 你小心。
0: 走，咱们走。
2: 走。

哦。

里面我能不接？

0: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吗？好谢谢他，要不然咱俩就会变成红烧熏肉了。
1: 小花，啊，你刚才看见救我们俩的人是谁了吗？
0: 好像是个蒙面人，我那么大看不清楚啊。
1: 我好像认识这个人。
0: 不管是谁，反正救了咱俩。
1: 这个人。 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呢？
0: 哥，别管那么多了，先给他们发信号吧。

0: 唐站长。
1: 袁医生。
0: 这么晚了，你一个单身男子跑到我房间里来，这万一要是被家里的佣人看见了，瓜田李下，风言风语，我可消受不起啊。
1: 林医生，这个大可放心，今天上峰派人来视察黔州的防御工事，眼下武士妇女正在欢迎的晚宴上，没人会知道我到你房间来。
0: 这么高规格的晚宴，想必达官贵人都个个趋之若鹜，怎么唐站长就不去凑个热闹呢？
1: 没看出来吗？我就是从晚宴的现场赶过来的。
0: 看来唐站长是有很重要的消息要跟我分享。
1: 当然。袁小姐，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消息。这次保密局的毛局长也来了，他亲口告诉我，让我去海南接手临时政府保密局的撤迁事宜，所以近期我就会动身。
0: 哦，你要去海南？
1: 是。
0: 那黔州这边南科计划的执行，你有准备交给谁来监督呢？吴安邦那个老头子对南科计划似乎还在举棋不定，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离开，又没有人给他施加压力，恐怕局势会有所变化。
1: 这个你大可放心，我自有安排。如果吴安邦这老小子在关键时刻有任何犹豫，我自然会派人接手南科计划。到时候只要共军逼近，这个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按下按钮，炸掉大坝，让滔滔洪水淹没整个黔州城。
0: 呵，原来唐站长的位置早就后继有人了。

0: 实话告诉你吧，这个人是我最得力的一个干将，代号终结者。
1: 最近还是睡眠不好，还是常常做噩梦吗？
2: 你没看到我的黑眼圈吗？你作为医生，难道看不出我严重睡眠不足吗？
1: 你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心理创伤型后遗症。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某种刺激，就会表现出一些创伤性的应激障碍，表现为行为失控、意识清晰度下降、恐惧焦虑症等症状。
2: 好了，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专业医学名词，你就告诉我我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1: 我刚刚买了一台不错的唱片机，音质非常好，放一首曲子给你听听。

0: 现在你闭上眼睛，放轻松，然后幻想一下自己在一片辽阔的绿色草原上。
1: 装神弄鬼，这不就是莫扎特的魔笛吗？你不要忘了，音乐方面我比你懂得多。
0: 好了，我的大音乐家，那现在请你轻轻地闭上眼睛吧。

0: 我防部昨天派人到黔州来了，名义上是视察督促这里的防御工事，事实上他们是要再次确定我执行南科计划的决心。种种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啊。
1: 吴司令，我的上级已经派出专人准备到黔州来跟你和谈。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

0: 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

0: 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锤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1: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0: 退，
1: 买贵了
0: 退，
1: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1: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

0: 话腔定吧。
1: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2: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2: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

0: 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
3: 试吃2大包，
2: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我叫杨彦昭，我今年大概25岁，我来找自己的爸爸妈妈。22年前，因为一句玩笑话，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22年来，我一直在想他们，也在找他们。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找到他们，但是我需要他们的祝福。
2: 22年前，因为怎样一句玩笑话，让他和父母从此天各一方。22年的期盼和寻找，他坚强的外表下埋藏着怎样的辛酸和坚韧？这一次，他又为何迫切想找到父母并得到他们的祝福呢？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倪萍阿姨好。
0: 你好，孩子，来坐。你是来自哪儿啊？
1: 我叫杨彦昭，今年大概25岁，我来自河南。
0: 一听大概

0: 就知道是被拐卖的孩子吧？
1: 对。
0: 你找什么人？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当时是因为一句玩笑话被拐卖的。
0: 哦，一句什么玩笑话？
1: 在我3岁的时候，然后我在路边上玩沙子嘛，一个陌生的老头走过来给我一个苹果吃，当时就把我抱走了。等我醒来的时候，这个老头已经背着我在走路了。我当时迷迷糊糊的看了一眼，然后又睡了。
0: 你当时睡着是因为这个苹果里边给你放药了吧？
1: 当时我也不太清楚，后来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这个在94年的时候，然后我养父去县城里边抓药嘛，当时他骑个自行车，就是这个老头嘛，我让我养父捎带他一程，他俩边走边聊，然后我养父把家里边情况一五一十都跟他说了。然后这个人贩子就问，你想不想要个男孩？你如果想要的话，我能帮你弄来。当时我养父以为是一句玩笑话，就接着说，就说行，你要真能弄来的话，我就要。就在一个月后，就在94年10月份，把我拐卖到现在这个养父家里边。我被拐那年大概不到3岁吧，只是不知道自己爸妈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然后我只记得家里边3件东西，进门正对面有一台黑白色的电视机，电视机右边有一个绿皮色的电冰箱，我爸有一辆红色的摩托车。
0: 20多年，
1: 对，
0: 这么长时间哈。养父母对你好吗？
1: 养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上面有2个姐姐，我排行老三。当时刚被拐卖到河南那会儿，就睡到半夜被养父母叫醒，然后就塞到衣柜里边藏起来。养父当时就对我说，你不准哭，你哭的话就把你扔了，不要你了。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是因为别人举报，然后我养父买了孩子吧。之后的几年，然后慢慢长大了嘛，养父对我特别不好，我感觉他们一家人总拿我当个外人看。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开饭的时候，是我先把凳子藏了起来，然后准备留给我养父坐的嘛。我姐姐过来就把那个凳子拿走，然后刚好我养父回来，我姐姐就哭了。我养父问她为什么哭，然后我姐就说我抢她的凳子，然后还打她。当时我就看着养父，我很害怕，我知道他又该打我了。那养父二话没说就打了我几个耳光，然后让我出去嘛，不让我吃晚饭，让我站在门口。然后养父笑眯眯的给我姐夹着菜，哄我姐不要哭之类的话。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心里边特别难受，
0: 想到自己的身世，假如在亲生父母家不会这样，是吗？
1: 对，但是我每当我受委屈的时候，然后没有新衣服穿的时候，被别挨打的时候，我就又特别想他们。他们毕竟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每次都幻想他们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肯定会很幸福之类的。我才下定决心。然后
0: 因为什么事儿下定决心？还是
1: 当时那年冬天吧，我去我大伯家里面玩，我大伯就跟我讲以前小时候的故事，突然就提到了我姐。他说现在你姐白白胖胖的，她以前小时候捡回来的时候差点冻死。
0: 你大姐也是捡的？
1: 对，我当时听了特别惊讶，然后我就问我大伯，我说我大姐怎么会是捡的呢？我大伯就跟我说，89年的冬天的时候，他跟我爸，然后他俩一块去赶集，就在路边上捡到了我大姐。当时地上还有雪，我大姐被一个小褥子裹着，就这样放在雪地里边。我养父当时心疼，看了以后就把她抱了回家。当天就有梦到我的家人，然后梦到我爸爸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他一直骑着走，然后再叫我，让我快点跟他回家呢。当时等我梦醒了以后，我就感觉心里边空落落的，什么都没有。
0: 从那时候开始决心找爸爸妈妈。
1: 对。
0: 现在成家了吗？
1: 现在没成家。
0: 有女朋友了？
1: 有个女朋友，我们是11年的时候认识的。
0: 哦，
1: 11年的认识。
0: 准备结婚吗？

0: 暂时还不准备结婚。
1: 为什么？
0: 一年我俩当时刚认识那会儿，我俩在一块儿，在一个县城里面上班嘛，就是高速路上面的服务区，然后超市做收银员。他就跟我说，他也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他说他爸妈在他上三年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来找过他，让他跟他走。当时他可能特别怨他父母吧，为啥把他丢了是吧？然后他就没跟他父母回去。哎，我一听，我感觉我俩是同命相连的人是吧？其实我俩感情特别好。有一天我骑摩托车，然后不小心把眼睛给撞伤了，就去医院了嘛。当时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就请假回来了，从那个县城，然后要倒车坐到信阳，到信阳就要2个多小时，然后从信阳到漯河又要几个小时。我们是漯河，属于灵隐县的，然后又到我们这个地方大概要6个小时左右。当时他来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我找对人了。
1: 你找到你父母，你怎么跟他说？
0: 其实我一直都挺想见到他们的，从开始找他们那一刻起，就在2014年的时候，我采过血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快了，马上就要见到亲生父母。那个时候刚采完血，甚至连做梦，晚上做梦每天都会梦到他们。我希望他们以后的生活中能够有我，我能来照顾他们以后的生活。
1: 你预计今天能找到你父母吗？
0: 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挺害怕
1: 找不到，
0: 然后挺害怕他们没走出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行。

0: 把爸爸妈妈请到这儿来，来孩子。
1: 我真好可怜啊！你之前一天都不理解妈妈呀，你当时吧。

0: 多么幸福的时刻，一手拉着爸爸，一手拉着妈妈。
1: 刚才我们在门后面啊，就妈妈就听见门前面儿子泣不成声，都没有力气去拍那个按钮，妈妈在后面也已经忍不住了。
0: 来，大哥大姐，来，请坐，来坐。儿子真像这妈妈哈。
1: 跟小杨说说啊，所有的信息都对上了，父母就是在湖南，在郴州。
0: 哦，郴州。
1: 而且他们对当年的事情也记得很清楚，让爸爸来讲讲。
0: 哎，爸爸，对孩子当年在马路边上玩，你们怎么发现孩子没了？
2: 那年是1994年，那个我们记得是农历11月初2。我们以前是在郴州北湖市场卖鞋子，他清早就过来了，我就还说了，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今天这么早来了，我说你别走丢了，我说了这句话。23年，这句话是我也是那时候我也是说过，我自己感觉都不好，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家。大概11:40不到啊，大概是将近这个时候，有几个顾客到我摊位来买了个鞋子，我去找他的时候20分钟就没有了。嗯，所以我那今天出门我就车站码头每个地方去找找，给我呛对面的那个他大姐还是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看到一个老年人牵着他的手，
1: 就应该是说的那个瘸腿，有点瘸腿的老头
0: 啊，把他引着走了。
2: 对，
0: 你们没去报警吗？
2: 报了，我们到那个报了警，又到那个郴州电视台报了，都没有结果。
1: 小杨，你看看，你小的时候的照片，爸爸妈妈都给你留着，而且你看看。照片后面写的字儿，那是爸爸妈妈后来加上去的。你看看，
2: 你是91年农历11月初1生的，96年生了一个男孩。
0: 哦，96年有个弟弟了。
2: 哎，对，生了一个弟弟，那个小弟弟来了。
0: 小弟弟来了，在哪儿啊？小弟弟，来，我们见一下，来，来，小弟弟上来吧，跟哥哥见个面。
3: 这是小弟弟。
1: 长得多像啊，这俩人。20多年没见面的哥俩，
0: 来，领着弟弟过来坐。这都大哥哥还掉眼泪了。刚才大屏幕上你们没有见到他的女朋友，我们觉得女孩非常好，孩子盼着找到家就举行婚礼。嗯，因为他希望他的婚礼爸爸妈妈在现场。
1: 小杨啊，其实刚才我们都听你讲了，你这些年在寻找父母的过程中啊，这个一直有一个一份觉得有点亏欠的这样一个心情，就有点亏欠你的女朋友是吧？
2: 对，
1: 本来两个人情投意合，又有点同命相连，但是你是心里一直有一个坎儿，觉得我要找到爸爸妈妈，找到家，再跟他我们再谈未来的事情。刚才我们也看他也是这么说的，今天你这个事儿圆满了，团圆了，接下来怎么想的？我觉得你心里有一个想法，而且你可能不知道，他想在这个场合给你一个惊喜。
2: 他来了吗？
1: 你自己看看他来不来。
0: 你猜猜

0: 这也是一个被爸爸妈妈丢弃的孩子，和小杨不一样。
1: 杨院长，没想到陆
0: 小杨怎么打算的，跟我们说说。
2: 那个小杨啊，你应该借这个场合向你这个美丽的姑娘求婚。
3: 没求过，
0: 没求过。
1: 我给你找找道具去，我看有没有花什么的。谁有没有花？
0: 反正那个戒指，
1: 有戒指借一个，先借一个。
0: 啊，这姐姐从手里拿下戒指。
1: 有了，有了，有了。
0: 象征性的来。
1: 那正好对戒。
0: 哎呀，都是钻的。
1: 这
0: 漂亮哈。还给哥哥姐姐，自己再给女朋友买一个。
1: 你也拿一个。让姑娘。站起来，好，你接下来怎么做？我们看着啊，我们都坐下。
4: 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5: 我愿意。
0: 我愿意。

0: 娘，你男朋友找到爸爸妈妈，你高兴吗？
1: 高兴。叔叔好，阿姨好。
2: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关心。我妹妹有给儿子的爱，你能够给她，我是真的谢谢，谢谢。
3: 哎，你看坐下。
0: 小牙，你说说，什么时候娶这姑娘？

0: 最幸福了，这时刻哈。好，全家和观众朋友见证了这一场纯真的长达6年的爱情长跑，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祝他们小两口幸福，全家幸福。好，欢送他们，请。再见了，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又和他的女朋友求了婚，这对小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圆满的结局，我们祝福他们。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
6: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就是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4: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这才有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0: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

0: 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2: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
3: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

0: 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

0: 胳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

0: 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

0: 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继续关注，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如何由河入海连通全球？跟随记者镜头去了解。
1: 要想富，先修路，这次是水路。老王正在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眼前的这片水域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从这里开始，运河一路向南，经过134.2公里后汇入大海。这条运河用了4年时间建设，总投资727亿元，平均每公里5.4亿元。这笔投资改变了什么呢？老王算算账，首先是彻底终结了广西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的历史。打开地图，我国南方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几条大江大河都经过广西，但最终都是从广东注入南海。由于缺乏直接出海通道，大量原本属于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货都从广东出海，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广西货不走广西港。而平陆运河从南宁平塘江口经过钦州沿钦江直入北部湾，把出海的路程直接缩短了560公里，让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北部湾海港。离海近了560公里，意味着什么呢？现在我身后的这片沃甘林已经挂果了，等11月底成熟上市以后，如果走平陆运河出口，节省了不光是560公里的路程，还省了清关、转运、拼船等环节的等待时间，水果摆上东南亚消费者餐桌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水果通过平陆运河走向非洲。
2: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我们就在南宁港过关就可以了，相比这个深圳的蛇口港的话呢，它缩短了大概14个小时的车程，一条柜的成本也节约了大概在4000块钱人民币左右。
1: 哦，这么明显。
2: 到我们那个越南胡志明市的话，可能也就3天左右。
1: 时间短了，钱也省了，广西百色的旅

0: 矿也重新算了账。
1: 针对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测算，货物走平路运河物流通道，较传统公路、铁路运输方式单吨水路运费可节约30%，整体的运输时效几乎减半。
0: 平路运河点亮的可不只是广西，把视线拉开，整个西南地区都有了一个更近的出海口。云南的农产品绿色铝，贵州的茶叶光伏产品，湖南的工程机械整车零部件，包括在外一圈的四川和重庆，都能搭上平路运河的顺风船。就在9月4号那天，四川开出来的火车已经要通过运河把货送到越南了。相比从传统路径出海，西南的货物走运河到东盟，每年能省多少运费？答案是大约52亿元，综合物流成本能降低18%到30%。如果视线再拉开，你就知道，平路运河正在让区域连接的越来越紧密，它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水运新通道。在马道枢纽，老王遇到了一群来自东盟国家的同行。
2: I believe that Pinglu Canal can create new opportunity for connectivity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 expect to see the high quality Cambodian agricultural product, such as rice, fruit, and food product, reaching the Chinese market more efficiently.
3: แล้วก็เชื่อว่าถ้ามันมีการเปิดใช้งานคลองพิงลู่เมื่อไหร่นะครับบริษัทเรานั้นต้องสนใจในการ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ที่จีน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เป็นทางที่สะดวกขึ้นรวดเร็วขึ้น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เข้าถึงตลาดในจีนง่ายขึ้นมัน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างธุรกิจที่ดีมากๆสำหรับ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ไทยสำหรับธุรกิจในไทย
0: 未来海洋经济加快互联互通，跨境旅游廊道、职业教育合作，一系列区域经贸文化合作，将为中国东盟开辟更多合作新空间。我身后的这座大桥就是 G75 蓝海高速新疆大桥，桥面南侧边缘的垂直投影线就是平路运河的河海分界线，船舶过了这条线就算进入了海域。这项世纪工程用727亿元投资换来的，不只是为广西逆天改命的入海口，更为广阔的西南内陆腹地和周边国家创造了新机遇。一条新通道正在加快区域经济互联互通。
4: 发展与保护如何同向而行？平路运河给出了答案。在平路运河134.2公里的工地上，生态账精细到一棵树、一条鱼、一块石头。一起来看这份不一样的共生答卷。
5: 平路运河以绿色工程为建设和运营目标之一。这条中国西南最近的出海通道，把红树林、洄游鱼群、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预装进工程的设计蓝图里。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其发达的根系可削减超70%波高，有效抵御台风和风暴潮，为鱼虾蟹及各类珍稀鸟类提供栖息觅食场所。平路运河设计之时，通过调整航线，将红树林占用面积减少3.13公顷，较原批复方案缩减约22%。这是近海工程中主动大幅减少红树林占用的典型案例。同时对航道周边的红树林实施原地保护，采用先进疏浚工艺，如启用天津号绞吸船等，通过绞吸和管道排放，将疏浚物直接输送至堆场，避免水体二次转运造成的污染。
6: 我们不在整个区域内，在比如说红树林、牡蛎等敏感区域堆生产的一流口施工船舶的附近，我们在全域范围内大概布设了80多公里的那个防污帘，有效地降低了飘向红树林区域的水体的悬浮物。我们为了保护红树林的岸滩，我们在沿线红树林打设了那个几千根防护桩，还有生态栅栏来保护我们的红树林岸滩。我们是日常的巡护防护啊，杀虫打药，所以说我们施工4年以来，我们现在原本的红树林基本上林貌保持得都很好。
5: 针对红线范围内筛选出的9500多株长势优良的原生红树，建设团队没有按常规走砍伐流程，而是改造出适配的生境，自创就地驯化、七倍根系土团保留技术，大幅提升移植存活率，最终按照1:3的比例，在钦州市三娘湾异地修复出32.3公顷连片红树林。
7: 修复以后呢，就是海洋的生态，一个陆地上这些鸟类的栖息地，整个进行系统性的恢复。鸟类的种群呢，就是由以前的28类，现在通过监测观测到的鸟类。

0: 已经达到了34类。在这个海域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后这些对海洋生态比较敏感的这些动物，海洋生物的出现，所以在这地方都监测到了。同时呢，那个成群的白鹭呢也回到了它这个家园。
1: 连通西江干流与北部湾的平鹭运河是淡水鱼类回游入海、海洋鱼类溯江产卵的关键生态节点。为了不让通航闸坝阻断鱼类回游路径，建设方在青年枢纽创新建设树凤式加鳗鱼道、双鱼道，在水下布设了一套全智能化的监测系统。这套没有依赖人工抽样统计的系统设置幼鱼 AI 鱼类识别技术、声纳技术、鱼类全天候监测、水文水质监测设施，可自动完成鱼类种类判别、数量统计、通行方向识别与动态跟踪，实时采集水温、溶解氧、浊度、 pH 值等水文水质指标。
2: 因为我们的监控系统是从2025年的8月份开始投入运行的，然后截止到现在，声纳系统已经监测到20多万条，然后摄像头系统监测到应该2万条这样子。在那个声纳系统，它是有一个相当于一个识别的 AI 识别，然后在识别到它有一个鱼的动态之后，它过了这个区域之后，它就会把它记录在这个数据库里面进行一个统计，就数量的一个统计嘛。然后我们摄像头的系统的话，它是经过它的摄像范围之后，它也会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它会进行一个 AI 识别，在那个数据库里面进行一个鱼类的对比，它是符合哪一种鱼类。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观众朋友，下一时段再见。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

0: 店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

0: 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

0: 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也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

0: 198块钱，同时再多送你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怎么还没醒啊？
1: 药效还没有过，再等一等。来不及了，巡山的人马上就回来了，
0: 再等一等。
2: 王连长，王连长，王连长，我是周怀。朱大哥，你到四处看看。好，快点。
0: 王连长，我是周怀，回去告诉洪峰我在莲花山。
2: 我已经把噬魂草放在王连长的饭里了。
0: 噬魂草？
2: 吃了以后可以让人暂时没有心跳。
0: 请你相信我。

0: 去劝劝吴卫子，他好像还没想通啊。我可不敢。
1: 那个完蛋货，你劝劝他，我可不去，这不等着挨骂去吗？
0: 行，我去骂他一顿。
2: 别骂！
1: 哎，大勇，你好好劝劝他去。 特别喜欢听你唱歌嘛，哎，你就给他唱那首《小小的河边》。行，大勇，我这可跟你说正事儿，为队长分忧啊！哎，不要，武卫子可是你最信任的人，是。
0: 来，我去。 你俩让我去的，
3: 看看试试。

0: 就要出发了，你怎么还不准备啊？要不我帮你收拾？
1: 用不着，收拾完了。
2: 阿拉，五位子是你负责看着的，没准现在俩人正在骂你呢，耳朵没热？
3: 不会的，我心里有数。那天他们俩隔着窗户唱歌，差点把我眼泪都给唱出来。
2: 你老狼还会掉眼泪？
3: 我可是有同心心啊。那天你看着莫三甲，哼，瞧你那劲儿。哎，他现在骂你了，一点都没准。
2: 我告诉你，我看着他我就有感觉。
1: 方大勇，
0: 哎，
1: 我问你啊。
0: 我没你问。
1: 如果哪天他们真让你枪毙我，你的手能扣动扳机吗？你是打我脑袋呢，还是打我心脏？啊？
0: 啊？不是，我这耳朵，当然扣不动了。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那我就拿着枪先对着自己的脑袋蹦，然后再打自己的心脏蹦。可是枪里边还剩一发子弹，你说打哪儿？

0: 行了，道理我都懂，我就是拗不过那个劲儿。那天下我枪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多大的耻辱啊！我五位子能是奸细吗？会是奸细吗？
1: 当然不会了，我相信你。
0: 你相信我那天连个屁都没放？
1: 我放了，不是。后来我就找队长去了，为了能够引起队长的注意，啊，你看他轮子了吗？
2: 我就举着他在队长门口坐了50多个蹲起。
3: 累的我是当时腿都软了，当时就趴地上。后来呀，还是把队长给引出来了。队长拍着我的肩膀问我相不相信，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4: 那你咋说的？
3: 当然相信了，我像相信党一样的相信魏子同志。
4: 哎，你说他俩现在能说到哪儿了？你们说呀？
0: 对不起呀，都是我的错，也就这些话。刚说到这儿，哎，等这次剿完匪，你有什么打算？
1: 没想过，不过有一件事一定要做。
0: 什么？
1: 拍照片啊！
0: 啊？
1: 你忘了？
0: 没有，我想起来了，包围粮仓的时候，我答应过你。行。 等这次打完仗啊，我就带你去桂林，咱们找那个那么大的那个照片。不过，我觉得你一个人住里边有点孤单，咱们在这儿合影。老狼，虽然有些时候我跟你争，但我还是打心眼里喜欢你。咱俩说好了啊，争归争，友情归友情。
4: 这话如果我答应了，
3: 我答应了。如果我先走了，你每年在我的忌日上给我烧张纸。哎，
4: 还有呢，点支烟。哎，
3: 还有呢，上完酒。
4: 哎，
3: 老哥，我这就先谢你了。
4: 我要的没这么多，如果我先走了，你还活着。 每年啊，你到我的坟头上给我磕仨头。要是咱俩同时交代了呢？那咱们就在奈何桥上做个伴儿。
3: 以后，
5: 一言为定。
3: 哎，我不是你的晚辈，你为什么要我磕头啊？
1: 嘿，我干脆又地奸又地愣愣，也愣久了这儿。
6: 那也不能喝仨头啊！不是你，你说占便宜，占我便宜。
1: 我岁数比你大。我不晚辈儿。
0: 那几天你被关在小屋里，
1: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特别难受，特别委屈，也肯定会怨我。为什么不帮你？是怨，是委屈，是难受。那几天。 我被关在屋里，门锁着。老狼在屋外站着，手里还抱着枪。我的心里别提有多憋屈了。可是听见你在屋外一唱，我心里所有堵着的东西一下子就通了，豁然开朗，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0: 那天我也流泪了，也是止不住的。

0: 看来大家情绪都不错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当初让我让大家背靠背吗？为什么在这耽搁这么长时间吗？
1: 为的就是不让奸细把计划泄露给敌人，给指挥部调度部队占据时间。
2: 最关键是要麻痹敌人，
0: 让敌人摸不着我们的脉。
3: 这把你弄的，
0: 是吧？说的不对。
4: 还有就是铲除了奸细，让我们大家彼此信任。
0: 魏子说的对，我们接下来的任务会很艰巨。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啊，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相互信任，相互依赖。谁要是在背后乱猜疑、瞎议论，别怪我不客气。都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清楚了。
0: 大家过来，我分配一下任务。
5: 魏子，你跟大勇。
0: 负责保平口的两个暗哨，把他们截击了。
6: 是。
0: 副队长，你跟老狼对付天狼记下边的两处地面。
7: 是。
0: 是。说去。
7: 好。
0: 我们俩解决掉摘星岩下边的敌人。
7: 是。
0: 记住啊，部队总攻之前，谁不许开枪。尽快搞清敌人的口令。等跟部队结上头之后，我们到老军峰下汇合。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
8: 暂时没有。
0: 好，准备出发。
9: 特派员，你找我？

0: 如果那天
1: 我上一颗甄子丹，
0: 你会不会杀了那个连长？
2: 不会。
0: 嗯，不会。这个回答让我觉得很意外。你不怕我怀疑你通共吗？
2: 因为你并不想让他死。
0: 为什么？
2: 你不会在乎一个共军的生命，你所在乎的是你做事情的意义。杀死一个共军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但对我意义重大。
0: 你不想杀人？
2: 对，我从来没有杀过人。那天就算你把我杀了，我也不会开枪的。
0: 可是你必定举起了枪。
2: 我是想检验一下我有没有杀人的胆量，潜意识里是否存在杀人动机。
0: 结果呢？
2: 我没胆。
0: 你身在匪窝，想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不是件容易的事。
2: 你说这些话是在原谅你自己，是在为你以前所做的一切找借口。
0: 棒！我真的该一枪杀了你，省得老是觉得有人偷偷的窥探我的内心。
2: 虽时奉陪，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整顿军纪。现在有很多人在强抢民女，实施强奸，稍有不从就会被杀掉。
0: 强奸？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今天宣布的纪律要严格的执行，如有违反，严惩不贷。
0: 尤其是强抢民女、进行奸淫的。
4: 特派员，没有女人我们怎么活？
5: 对，
4: 讲道理，放出来！
0: 向军长。

0: 兄弟落难到此地，海外鸡爷多多帮助啊！好说啊，一个山头弟兄客气什么？喝喝！哎呀，鸡爷，昨天晚上我下山去了，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
1: 哦，有多漂亮？
0: 那个脸白。
1: 有身材，有身材，要模样的有模样。哎，可惜了，可惜了。怎么可惜了？你吉爷以前怕过谁呀？可是现在，你吉爷无福消受了。昨天特派员开会，还特别强调这个事儿，为这事儿。
0: 还枪毙了我手下一名弟兄，奶奶的！
1: 咱特派员敢枪毙你弟兄，他敢枪毙你鸡爷？怎么了？
0: 你有项兵长给你撑腰呢？
1: 哎，
0: 敢枪毙你鸡爷吗？
1: 怎么了？
0: 你有项兵长给你撑腰呢？
1: 哎，是啊，
0: 只要鸡爷你愿意。 今天晚上我就把他娘们弄过来，让你做新郎。这事儿，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1: 此话当真？
0: 一言为定。好，干！
2: 哎呦，我的宝贝儿啊，我的心肝儿！哎呀，大爷好好喜欢喜欢你，你不想死我了？别哭别哭啊！别怕，来来来，大爷好好喜欢喜欢，我的小宝贝儿啊！
3: 谁？哟，柳军长，大伯鸡。
2: 干什么呢？我睡觉呢。是吗？我怎么听说你从山下抓了个女人上来啊？是
3: 听谁说的？是。出来吧，姑娘。哎哎哎哎！你，柳军长，您快救救我！ 我是他从山下抓来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姑娘，我不从，他就要毙了我！您快救救我！您快救救我！
2: 钟大兄，你他妈……哎呦！快把这姑娘带下去，穿上衣服，滚出来！哎。

0: 家。
1: 大波亲，胆子不小啊！特派员刚立了规矩，强抢民女，可是要格杀勿论的。你长了几个脑袋呀、啊？
0: 柳警长，饶了我一次吧！啊，饶我一次！
1: 饶你这一次。行，我就看在向局长的面上，饶你这一次。
0: 多谢柳军长，多谢多谢。
1: 不过，死罪可免。

0: 姑娘，戏演得不错。
1: 谢谢军长夸奖。
0: 不过这个地方你不能再待了，下山去吧，找个好人家嫁了。这个赏你了。
1: 谢谢军长。
2: 军长，我不想走，您把我留下吧，我不想走。
0: 走吧。
2: 军长。

0: 欢这个小骚货呀，让柳叶飞畏首畏尾，摇摆不定。要不是当年周桓也曾经杀过几个老百姓，这会儿啊，恐怕他早就投奔了共产党了。
1: 这个人有可能是共产党，
0: 这倒还真不好说。看他平时的言行吧，我觉得他特像一共党分子。可是看他对柳叶飞还有兄弟们，又觉得他特不像。
1: 怎么讲？
0: 上次丢了天门山，柳叶飞啊劝他走。这要是我呀，我早跑了，早跑过来跟着特派员您了。可是这个周桓呀，他死活就是不走。弟兄们都说他特有义气，就冲这点上来看，他又不像是共党分子。
1: 共产党要这么好认，就不是共产党了。天门山的失败，总让我有一种被人出卖的感觉。
0: 可是柳叶飞啊，特别信任他，钟大雄和弟兄们也拿他当朋友，当夫人的。我要是动他吧，那简直就是一个字儿 ，no。
1: 这个人现在还翻不了大浪，你就给我盯死了。一旦发现他跟共军联系，就把他做了。但是在之前，不能让他察觉一丁点。对待他的态度，要比香山雷更紧，给他充分的心存感。只要稳住柳叶飞，才是大局之中。
0: 那这个柳叶飞再摇摆不定呢？
1: 那就把他们俩一起做了。
0: Oh my God， 那可不行！向山雷那个色鬼对柳叶飞一直垂涎三尺，咱们要做了柳叶飞，向山雷他肯定不干。
1: 你听好了，不管是谁，只要威胁姚山的安全，就是我的敌人。向山雷也不例外。
0: 特派员办事情真是有魄力，跟着特派员，我觉得我特难忍。
1: 别在我面前这样，看见让我恶心，信不信我撅舌子？
0: 哎呀，对对对，哎，对面，哎呀 ，Oh my God， 啊，我下次再，再也不敢了，也死了事儿。
2: 收获怎么样？
3: 好，
2: 我们不仅得了财宝，还得了这个。哎，就是我们俩都看不懂，快点看看。
0: 看看看看，
2: 这什么呀？你看，这儿啊画了一只凤凰，这儿还有几个字儿。关键啊是这几个字儿是什么意思？你看看，月到天明中，佛门独自开。还有小字儿，什么凤仪祠堂？
3: 哦，我想起来了，这不是洪秋全的祖坟吗？
2: 哦，对对对，我也听说过，洪秋全被清军击败之前，他曾秘密派人把他的军饷都埋藏起来，说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也是听民间传说的。但是不知道这宝藏藏在哪儿。今天是看到这个凤仪图了，我才突然想起这个传说的。
2: 那这个凤仪背后的这个圆点，就应该是藏宝的地方。
3: 凤仪祠。

0: 小手可真滑呀！哎，我给你看看相。哎呀，一看就是个富贵相。你季爷我呀，最知道疼人了。
1: 要！
2: 哎，三当家。
3: 哎呀，我可真佩服你的能力，这就这么几天就，还能行吗？啊？哎，我都不知道是该叫你鸡爷好呢，还是叫你鸡婆好呢？
4: 少他妈废话，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3: 我呀，还真有一个天大的好事儿找你。
4: 你能有什么好事儿？
3: 我呀，偷听到柳叶飞他们谈话，他们得到了一张藏宝图，这个宝藏就在凤仪坟地，那儿是龚求全他们家祖坟，那可是个大宝藏。
5: 龚求全，
3: 反正啊，就是个大财主。藏宝图的事儿，我负责去偷。你赶紧召集人马，咱们得赶在柳一飞他们前头下手，别让他们抢了先。
6: 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去？
3: 柳一飞不是看我看得太紧吗？所以我才来找你。哦，
6: 好。哎，等把宝挖出来，怎么个分法啊？
3: 很简单，7-3。
6: 行啊，黄大兄弟，啊，讲义气。哎呀，不过我骑他也不合适
3: 啊。没什么不合适。哎，这是想什么呢？你臭美吧你？是我骑你散。
6: 啥？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3: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5: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1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 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二三十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

0: 不济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济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组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

0: 道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

0: 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谁呀？有种的，你站出来，和我面对面打！暗箭杀人算什么本事？进鸡呀！有鬼，快撤吧！
1: 他妈的，谁敢挡老子财路？老子是见佛杀佛，见鬼杀鬼。
0: 谁敢说撤退，老子毙了他！给我上！
2: 地狱无门偏来投。
0: 谁呀？你是谁？
2: 我是专锁你们的秘密。
0: 你想吓唬老子啊？装神弄鬼？你以为老子是被人吓大的吗？

0: 你们俩别吵了，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
1: 滚！
2: 大胆小子，我们还是赶紧找机关吧。

0: 全都是金子，别动！这些金子都是前朝军饷，挖出来以后，任何人不许乱动。
1: 为什么？听环妹的。好吧，你三块，你也三块。记住，以后都得听我的。柳叶薇的日子长不了了。
2: 他的一举一动要及时向我汇报，听见没有？你们两个以后就是我的心腹，啊！我可逮上你了，滚！
1: 干什么呀？
2: 你他妈是不是成心害我啊？
1: 怎么了？
2: 你说抢财宝的事儿，我……
1: 你小点声儿！
2: 你说抢财宝的事儿，万无一失，万无一失，柳叶飞怎么去了？
1: 啊！他已经去了。
2: Oh my god！这个臭娘们，她竟然敢不叫我，而且她行动竟然这么迅速，都怪你这个笨蛋！我就让你快点，结果还是让她抢了先，这他妈怎么能怪我呢？你知道吗？她把我带去的人全给宰了。
1: 这个臭女人，她怎么这么狠呢？
2: 你说吧，今天这个事儿。 怎么办吧
1: ？What？嗯？什么怎么办？
2: 我白跑了一趟不说，我还损失了那么多弟兄。你得赔我，你赔我损失。赔我黄金50两。Oh
1: my god！ 你穷疯了吧你啊！你活没干成，财宝。
2: 财宝没到手啊！你还好意思？你找我要钱？我不找你，我找谁呀？啊！要不是你这蠢货没把事情安排好，能这样吗？
1: 那藏宝图我虽然画的不怎么样，我是不是交给你了？
2: 是啊，
1: 那藏宝图上是不是画着财宝？
2: 是啊，
1: 我没有骗你吧？
2: 对啊，
1: 那你自己没有搞到手，就证明你的能力不行。
2: 他妈的，你！
1: 你干什么？
2: 自打你们几个上山以后，我他妈倒了血霉了。你到现在，我他妈连根儿也没了啊！今天晚上，我又损失了那么多弟兄，我告诉你，假娘们，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跟你没完！你给我把枪收起来，收起来！你个死太监，你个扫把星！
1: 你个死公公，假娘们，臭太监，假娘们，好了好了，别吵了，这么吵解决不了问题。柳叶飞、周环、钟大雄，只要有他们三个在，我黄骨朵永无出头之日啊！不行，我必须得采取点什么行动。 咱们俩去找向山雷，就跟他说呀，柳叶飞想发动兵变，独自占领莲花山。到时候我在这边来个里应外合，咱们呐除掉柳叶飞，即使除不掉他，也至少得除掉周环和钟大雄的其中一个，卸掉他的左膀右臂。最好啊。 向山雷和柳叶飞打了起来，咱俩就在旁边看着，等到他俩呀打得两败俱伤，咱们俩到那时候，哎，什么金银财宝，什么女人呢？整个山头都是咱们俩的，你想要什么，还不都是你的，笨蛋！
2: 主意好，哎，有个老话说得好，那叫什么什么，什么和什么相争，什么得利。
1: Oh my god！ 你到底念过书没有啊？那叫鸟和螃蟹相争，王八得利。
2: 对，我们得利。
1: 对，赶紧行动吧。

0: 等等，当家的，最近几天，我发现周环和钟大雄有点不太对劲呢。哦，你有什么发现？
1: 他们的行为十分可疑，他经常对我们的弟兄进行拉拢。这件事儿，黄爷也发现好几次了。对对对。
2: 他们管这个起了个名字，叫什么什么策反？对呀，当家的，你想想，他都把天门山给反丢了，现在又到咱们这儿来反来了，这不明摆着要把咱们往死路上逼吗？
1: 军长，他们不光要策反您的弟兄，还扬言要扬言砍掉您的左膀右臂。
2: Oh
1: my god， 当家的，您如此威武雄壮，要是没了左膀右臂，那岂不是成了？ 岂不是成了这个模样吗？他奶奶的，他敢 ！Oh my god，
3: 他有什么不敢的呀？上次柳叶飞不就对姬爷下了毒手了吗？您看看姬爷，有一只威武雄壮的雄鸡，变成了一只不会下蛋的瘟鸡。哼，那是他活该，他违反了特派员的军令，才让柳叶飞抓到了把柄。 没要你的小命，已经算便宜你了，而且你还背着我吃毒食。
1: 军长，您可不能犯糊涂啊！您想想，柳叶飞哪有那么多的心计呀？这里边肯定有周环和钟大雄的主意。嗯，他们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把您的弟兄全都除掉，最后就把您取而代之了。
0: 当家的。 您想想，那天我玩那妞的时候，那明明是钟大雄给我弄来的，怎么到一半的时候，柳叶飞会突然出现呢？我想，这不仅仅是冲我一个人来的吧？啊！
3: 你们说的有点道理，我不能坐以待毙。看来。 这个钟大雄和周环，确实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可是，我们要除掉他，也没有口实啊。
1: 这您不用担心，我呀，我找机会去找柳叶飞，劝他归降您。我呢，我就使劲的激他，他必然会跟我反目。这时候您静观其变，瞅准机会。
3: 我就不信抓不到他们的一点小把柄，即使除不掉刘亦菲，也一定要除掉周环和钟大雄其中的一个呀。尤其是钟大雄。好，去办吧。老子也要卸掉他的左膀右臂。你说什么？
4: 当家的，您别着急呀。
5: 你刚才说让我们全部都加入向善雷的狗娘养的队伍，对，还需要大当家的您定夺。你他娘的脑子糊涂了你！向善雷这么欺负咱们，你们这些王八羔子不去剁了他，你还让我去加入他啊？哼！向善雷开出的条件不错，但当家的可不考虑考虑。
6: 黄姑姑，向山雷给你开了什么条件了？你说，说出来我也听听。他说，如果咱们肯并入他的山头，这个二当家的位置就给您留着。还有，每个弟兄可以分到200块现大洋的见面礼。哈哈哈。
4: 好啊，向山雷可真是大方。那你们以后再去做买卖的时候，就可以肆无忌惮，既劫财又劫色，是比我立的规矩宽裕多了。

0: 你们呢？你们是不是也和黄骨朵一样，想去投靠向山雷，也想去举姓向的大旗啊？
1: 弟兄们，咱们开山多年，基业不大，但也是大当家的，你们老弟兄们辛辛苦苦打出来的。虽说弟兄们的日子过得没有向上林那么舒服，可是大当家的对咱们不薄啊！当家的把咱们当自家兄弟，咱们不能当白眼狼啊，是不是？
2: 是！谁他娘的想背叛咱家的，投靠向上雷，老子第一个不答应！
3: 大哥，我没看错人，你是我的好兄弟。
4: 看来，咱们有些弟兄是想换个山头发财了。哎，大当家的，别怪我说话直。可是你定的这些规矩，未免也太苛刻了吧？咱们兄弟上山，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饱饭，发点小财。 可是你看看你定这些规矩，啊？什么只准劫财不准劫色，什么只准劫财不准劫命，还什么老弱妇幼不准劫，什么家有妻儿待哺育的不准劫，家有老人待赡养的还不准劫。Oh my God， 大当家的，咱们是土匪。 是山贼，不是开善堂的财主。照你这样，这也不能劫，那也不能劫，那天底还有什么能劫的？我们不都全得饿死了？
5: 是啊。
4: 去年，你知道每个兄弟分了多少钱吗？才50块大洋。就这点钱呀，跑到山底下赌场里头，一把庄就全输没了。
6: 就是嘛，
4: 当家的，别管兄弟们背叛你，你要是能把这些鸟规矩全都给废了，我第一个服你。
7: 是。
4: 否则的话，我黄骨朵可就要另立山头了。
8: 周参谋长，这事儿你最好是别插手。走吧，找个地方歇会儿。
9: 快点。

黄捕头，你上山这么多年，我柳叶飞没亏待过你。每次干买卖，大当家总是分钱分的最少，可是受累却受的最多。不过那是以前。我听说，大当家的最近发了一笔小财，可是全都让你给独吞了。还有。 如果大当家的再听某些人的蛊惑，一心想投靠共党，把弟兄们往火坑里推，那弟兄们的前途绝对不能被冲啊！

0: 不会强留。不过这山有山的命，你要是想叛出山门，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哟，代价？让我付出什么代价呀？大家都是这么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难道你就一点不念兄弟之情？
0: 你都叛出山门了，还是我兄弟吗？你是知道的，对待敌人，我是绝不会手软的。
1: 既然大当家的先撕破了脸，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向军长有令，如果大当家的不肯并入他的山头，那么我等兄弟就将合力把你擒下。

0: 你试试啊！不是老娘看不起你，你根本就没这个本事。
1: 那我倒想试试看。

我狠狠地打。兄弟们，向兄长说了，打死一个，赏大洋10块。

0: 买高德，太可惜了。爷，你再也不能给他看手相了，他的生命线没那么长。
1: 给我狠狠的打！
0: 我的师父，太可惜了。

0: 给我出来！走，
1: 出去！
0: 给我把枪放下！
1: 放下！
0: 放下来！如今共军大军压境，怎么敌人还未动，咱们自己人到窝里反了？
1: 你少他娘的在这装好人！黄姑朵是你唆使的吧？我告诉你，这件事儿我要向特派员去反映。
0: 特派员下山执行特殊任务去了。柳叶飞，我好心收留你，你却恩将仇报，明明是钟大雄挑动事端，你怎么反怪起我向山雷来了？
1: 你放屁！
0: 钟大雄，你刚才是怎么说的？说什么投靠我向山雷，你第一个不答应，你这是制造事端，挑动暴乱，背叛党国。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交代，你们谁都别想走出我的地盘一步。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大当家的，我们上套了。黄姑朵是故意挑起事端，引咱们动手，给向山雷以收拾咱们的口实。为了弟兄们，咱们忍了吧。
1: 中的。
2: 为了咱们剩下的兄弟，忍了吧。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煎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

0: 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香什
3: 么？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3: 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5: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给我电脑一苦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夹板香，蒸猪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6: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哇，好香啊，
8: 我到香味了都。
9: 玉米炖排骨，
10: 虾仁蒸蛋，
8: 嗯，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8: 嗯，不错不错。
10: 爸妈，尝尝这排骨，
11: 嗯，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

0: 过，一顿饭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 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5: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5: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交代，你们谁都别想走出我的地盘一步。
8: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9: 大当家的，我们上套了。黄骨朵是故意挑起事端引咱们动手，给向山雷以收拾咱们的口实。为了弟兄们，咱们忍了吧。
8: 中的。
9: 为了咱们盛家的兄弟，忍了吧。来，
3: 好了，
10: 是。
8: 向山雷，你
11: 六姐，
1: 不要以为我拿你们没有办法。想坐牢，我这里旱牢、水牢、战牢都有。想死，有枪打、刀砍、绳索脚。想尝尝刑法，我这里更是五味俱全，什么样式的都有。那就随你们挑了。
10: 笑话，你他妈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老子是肩膀上站人、刀子上跑马的汉子。啥子刑法、坐牢、杀头，就是脑袋掉了，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1: 给我关起来。
12: 钟大雄啊，钟大雄啊，啊！没想到你有今天，落我手里了啊！前些天你设计害了我，弄得老子现在一看见女人，我腿就发抖，我回头我就想跑。哎，你听，你听，你听，你我连说话声我都在变。哎，以前你鸡爷那也是柳巷里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0: 来呀，老子早他妈活腻了，来呀！可惜你没种啊。
12: 嘿，我今儿非毙了我，你看我有种没种？
8: 住手！大伯鸡，你出去一下吧，我有事要说。
12: 我要是不出去呢？
8: 我们都是在江湖上混的，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别哪天被别人打了黑枪，暴尸街头没人收尸。为了野狗啊！
12: 得，算你狠，我就做一回好事。走。

0: 妹子，哥还是第一次看见你流眼泪。
1: 都不能为你做，妹子，我这心我憋屈啊！妹子，别担心，如果有哪一天大哥不能照顾你了，你一定要听周环的话，他肯定不会害你的。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2: 你听我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向上雷一直找借口想吞并咱们，为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你得忍着，千万不要给人找到下手的机会。我们拉起一支队伍多不容易啊，妹子，你就听哥一句话吧。

0: 周桓肯定是那边的人，你自己心里要清楚。
1: 这个我知道了，可是共产党杀了我娘，这个坎儿我过不去。
2: 真正迟早会清楚的。现在你别把自己放在悬崖边上，到时候没有人拉你呀！快点吧，一会儿来人了。
1: 敬你杯酒吧。

0: 我发誓，我一定会叫你出去的。
1: 看在过去的情分上，让大哥自己待会儿，行吗？

妹子，哥请了你的负担了，时时刻刻会给你带来危险。哥想好了，为了你，为了咱们剩下的兄弟和姐妹，哥先走一步。你多保重。哥就是变成小鬼，也会伴你左右，看护你。哥喜欢你。

0: 着路啊。
1: 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
0: 雾太大，不好说。
2: 别看了，这大瑶山纵横千里，很多地方根本就没人去过，这地图不能信。
0: 这鬼大山，谁知道里面有些什么呀？
1: 不管有什么，我们必须征服它。老了，带路。
0: 是。

0: 特派员，我们的歼灭小队没有搜索到敌人的踪迹，他们会不会不走这条路？
1: 不会。想问我为什么这么肯定？
0: 对，
1: 我比你了解的。
0: 但是属下只是担心。
1: 不用担心，他们坚持不了几天。
0: 为什么？
1: 从他们的装备和行头看，他们每人最多带3到5公斤的给养，再能熬，也只能坚持几天而已。

0: 云雀电报。好样的，这一次他们在劫难逃，吩咐 A 组包围 ，B 组绞杀 ，C 组待命。是，给柳叶飞发报，让他配合阻截小分队的漏网之鱼，调动黄骨朵用毒。
1: 是。

0: 行踪有些异常，我总感觉啊是在钓鱼啊。
1: 没错，他就是故意在引我们上钩。
0: 那我们还跟踪吗？
1: 跟。秋雨猜到了我们会识破他的计策，他也断定我们不敢跟下去，所以我们就反其道而行。
0: 如果他感觉你不跟踪，那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1: 如果我们不跟的话，他一定会有下一步行动的。为了不让他察觉我们上莲花山的行动，必须让他认为我们已经上当了。
0: 他这么做多此一举啊。
1: 这就是秋雨自作聪明的地方，如果我们在他视线中消失了，他一定会坐立不安的，所以他一定会冒这个险的。这样我们分组行动。
2: 是
3: 是
4: 是，
1: 走吧。
5: 完美。
6: 刘姐，
5: 秋雨来电了，他让我们派人随皇姑的下山用毒，
7: 看来他们已经围住小分队。
6: 刘姐，那你想怎么办？
8: 这黄骨朵都投了象山雷了。
7: 你什么意思？
6: 我是觉得我们不应该趟秋雨这个浑水。
7: 可是特派员的命令也不能公然违抗啊。再说了，秋雨这个人
5: 他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0: 我们可以这样，表面上不拒绝他，但是暗地里可以拖延时间。说句不好听的，这秋雨手下的人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高手，咱们的人不是白搭吗？
1: 这个我心里有数，我会派30个人随黄骨朵下山去，我会叫他们见机行事。可我心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抓住洪峰。

0: 完美，有件事我想问你，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1: 刘姐，我们是知无不言的好姐妹，不是吗？好，我问你，自从共军的小分队出现了之后，你对他们就特别的关心。 在清溪谷的伏击，你也是一样。你给我一个解释。我的心思你还不了解吗？就是为了怕我多沾了血腥，以后和共产党不好相处吗？难道我会有其他考虑？我觉得你对共军小分队的关心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界限。以前我们遇到了共军，你只是劝劝我。可是自从飞虎小队出现了之后，你对他们就特别的关心。
0: 就凭我一个女人的直觉，我觉得你和他们一定是……
1: 刘姐，你过于敏感了。我真的都是为你考虑。你也应该知道，周环从小家境贫寒，我就没出过广西，我怎么会跟他们什么共产党联络？而且他们当中的人，我更是一个都不认识。真的。
0: 真的，好。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相信你。不过我今天要郑重的告诉你，我柳叶飞的眼睛里可是不容沙子的。共产党杀了我娘，我就一定要和他们斗到底。从今往后，你要是再替他们说情的话，
1: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刘姐，我真的一切都是为你考虑。既然刘姐不领我的情，那我以后也不替他们说话了。以后你也丝毫不用顾虑我的意见，尽管自己放手做就是了。或许我的话是重了些。 是我这心里憋着股气儿，共产党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了我娘，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机会来了，我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0: 我明白了，刘姐。
1: 红富，我一定要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要为我娘报仇！

0: 哟，周大参谋怎么这么有空啊？
1: 我这儿可是闲人免进。
2: 我正找你呢，三当家的。
1: 三当家的，我可不敢当。我现在呀，已经不是你们三当家的了。嗯，有事儿啊？我这可忙着呢，一会儿我就要出发。
2: 走，到我那儿去喝两杯，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
1: Oh my God， 心里话。那好吧，我呀，就爱听心里话。
2: 走。

0: 其实啊，我只是担心你。一直以来，你在我心中就是我三哥。
1: Oh my god！ 你担心我？开什么玩笑？再说了，凭我的本事，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三哥，再怎么说，我们也曾经是一个山头的兄弟，虽然闹了点不愉快，但是也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想啊，秋雨这人心狠手辣的，他惯于借刀杀人，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1: 不用担心，谁能威胁到我呀？因为啊，我会用毒，我的用毒功夫可以说是威震广西。在这千里大瑶山，我要是敢自称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江湖上人家都送我一个绰号，叫一朵鲜花。
0: 三哥这个用毒出神入化，环妹是知道的，可是这战场太危险了，三哥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是……
1: 哎，放心，到时候啊，秋雨的人会冲在前面，我呢还跟以前一样，一上战场我就往后躲。我往后躲是为了出其不意的咻的一下给共军下毒，保证毒的这帮共匪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
0: 呀，周环真没想到啊，这三哥仪表斯文的还会下那么多毒呢。
1: 正应了那句老话，最毒莫过妇人心。我这次下的毒啊，是我最新研制的十二连环蛊。
0: 十二连环蛊？
1: 不错，正所谓五行共生，蛊蛊相克。十二连环蛊就是把各种蛊毒运于十二种无形之物之中，分阶段释放，前毒未清，后毒幼稚，让人神志模糊，直至发狂，血管寸寸爆裂而死。Oh my god！ 这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0: 哎呀，三哥可太厉害了！哎，
1: 你三哥我呀，研究毒物研究了20多年，这种奇毒我也是最近才研制出来的。
0: 哦，那既然如此，你赶快拿出来对付共军啊！
1: 哎，十二连环蛊虽然十分厉害，但是对环境要求极高，既害别人也害自己呀，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拿出来使用。
0: 哦，是这样。可是妹妹还是担心你啊。你想啊，咱们之前的战役，什么天门山呢，五威谷战役，咱们都是以战败而归，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共军的飞虎小队战斗力之强啊。现在秋雨已经跟他周旋了半个多月了，可还是徒劳无功。你不觉得这里有问题吗？
1: 不错，这帮共匪个个都是刺儿头，而且十分的棘手，十分难以应付。否则的话，特派员也不会轻易的派我这种高手出山的。
0: 这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大瑶山荒无人烟的，你三哥出去要遇到什么意外，我会伤心的。
1: Oh my god！ 我真没想到，我在环妹的心目中，竟然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可真让我受宠若惊。环妹，这一晚，你我共饮如何？
0: 三哥，我敬你。
1: 环妹，我觉得你今天特别的 beautiful。Oh my god！ 我又找到了当男人的感觉。
0: 三哥呀，我也觉得你今天特男人。以后环妹在这儿，就靠你三哥撑腰了啊。
1: 这个腰。

0: 我给你撑定了，不是我夸口，当年这柳叶飞的天下全是我一个人给他打拼出来的。别看我们今天决裂了，可是早晚有一天他会主动请我回去的。
1: 那是当然，所以啊，我有必要跟你保持高度的联系，万一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不测，我可以第一时间去支援呢。
0: 你说的真是太对了，这样我把电台留给你，咱们好随时联系。
1: 好，三哥，那你就放心去吧，这边有什么事儿，妹妹第一时间通知你。
0: 环妹，我今天真是太 happy 了。
1: happy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

0: 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一块门牌，一场校庆，见证着北京交通大学与雄安的双向奔赴。近日，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体育中心举行。
3: 大会上，师生代表以“百萨求索，奋斗未路”为主题进行情景式分享，展现了一代代北交大人接续奋斗的轨迹。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刘攀做题为“百萨之行，精雄致远”的学校发展情况报告，回顾了百萨之行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
4: 立足铁路，面向社会，从率先探索复合型、经营型、外向型人才培养模式，到纵深推进四个一体化改革，一脉相承的育人初心，激荡着学校培养一流人才、造就国之栋梁的澎湃伟力。
5: 科研实践、外出的实践服务，还有志愿服务等过程中，更让我明白“知行”两个字不是简单说说而已，需要去深耕。我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不断的去实现这个交大人的这个责任与担当。
3: 大会现场，交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揭牌成立。当天上午，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南门和门牌号正式揭幕，北交雄安爱创湾也正式亮相。该校将以爱创湾为核心载体，深耕产学研融合，做好雄安高质量发展的人才蓄水池和创新发动机。
6: 在雄安建设好平台，培养好人才，产出更优质的、新质的科研成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好贡献，尤其是北京经济未来发展成国际化的发展极生长道源。
2: 高校是科研创新的重要力量。近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聚焦金融发展、服务贸易、国际税收等领域，推出系列最新研究成果。
3: 成果发布现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推出三项兼具行业引领力与实践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北京金融发展报告2026》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进行系统研判。报告既肯定北京在金融资源、科创基础等方面优势，也剖析现存短板，并立足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定位，提出五大领域协同推进的发展建议。
7: 未来北京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长远成效啊，取决于制度供给能否适配市场需求。那我们提出三个观点：制度供给是决定各领域发展上限的首要变量，数字底座是支撑五篇大文章提质增效的共性根基，区域协同是决定北京金融整体能级的空间瓶颈。
3: 服务贸易知识图谱2.0中英绿色转型与智慧服务的知识底座，构建了包含285个节点、401条关联的知识网络，覆盖10大服务贸易核心类别，实现服务贸易知识资源由静态数据库向可理解、可关联、可扩展的知识体系升级，助力服务贸易领域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8: 那么图谱在建构，我们遵循的是5步工程化流程，界定了层级、关联、依赖3大关系，提升服务贸易知识体系的精准度和可视化。图谱啊，在夯实知识体系根基、赋能复合人才培养、推动学科交叉研究和支撑政府战略决策方面有一定价值。
3: 中国国际税收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则系统梳理了双支柱方案、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以及主要经济体税制改革动向，深入剖析其对世界经济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并对优化国内税收政策、构建适配数字经济的税收体系、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提出对策建议。
9: 其中呢，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说，优化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 主要就是优化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政策，还有增值税的出口退税政策。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加强我们国家税制同国际税收规则的这个衔接，还有建设呢数字税收。

0: 体系。
1: 桑榆飞晚，银铃逐梦。金秋九月，2026年好时光乐龄杯全国老年教育教学成果晋级展演，先后在江苏无锡、山东青岛、浙江宁波举行，演绎新时代长者乐学乐活的精神风貌。
2: 舞台之上流光溢彩，舞蹈类节目里舞者们群媚飞扬，一招一式舒展从容，尽显岁月沉淀的优雅。合唱队伍声部和谐，歌声嘹亮，饱含深情的旋律回荡在舞台之上。学员们把课堂所学化作舞台表达，用翩跹舞姿、动人歌声诉说心中热爱，充分展现终身学习带给老年人的丰盈精神力量。
3: 我们身体舒展了，心境也更好了，变得更年轻了，然后我们的舞蹈技术也更高了。
4: 首先我们愉悦了心情，锻炼了身体，也展现了我们老年人的风采。
5: 年龄不能成为我们追梦的尘埃，而是我们舞姿沉淀的底气。银发舞者一样能在全国的舞台上绽放，老年人的梦想一样值得被看见、被喝彩。
2: 本次展演由国家老年大学、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主办，全国报名作品超1.5万件，近10万老年学员参与，涵盖声乐、器乐、舞蹈、模特、软笔书法、国画等十大类别，先后在江苏无锡、山东青岛、浙江宁波举行晋级展演。
6: 我们相信啊，这样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展示活动，一方面呢，能激发全国各地老年教育同仁的教学热情，同时更为我们千万的老年人赋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7: 在每一次展演的背后，都是无数老师、学员、学生们的共同努力，而且也是他们终身学习的一个实践展示。我们希望老年群体他们的学习的热情、发展创造的活力能够被社会看见，能够被社会认可，也让我们共同的看到老年群体的幸福生活。
1: 最近啊，一款印着课本封面、试卷题目的吃作业零食在中小学生群体中走红了，被商家包装成解压神器。这类零食呢，看似是新奇有趣啊，但是呢，背后却暗藏着食品安全的隐患。来看报道。
2: 近日，记者来到浙江省金华市两所小学附近的文具店和便利店，询问店主是否有吃作业或可食用课本这类零食售卖。
8: 没有，
9: 没有，没卖过。
2: 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吃作业等关键词，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售价为7元到20元之间。
10: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商品的详情页的链接里面啊，都在这个标题呢或者是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解压、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把解压神器吃进肚子里作为一个商品的卖点和噱头。
2: 在电商平台上，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名叫涂鸦吃作业糯米糖果，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配料的食品添加剂中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
11: 我们通过查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着色剂柠檬黄、诱惑红、栀子蓝及其铝色淀的允许使用范围对应的食品分类目录中未包含淀粉制品类别，所以上述着色剂原则上不得用于淀粉制品生产。
2: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
12: 不要担心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这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油墨，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的肝肾功能来讲，是一个潜在的损伤的一个因素。
2: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
1: 继续关注。今天

0: 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会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观众朋友，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特派员，大好消息！共军小分队已经被围困在龙须村里了。我知道。
1: 特派员，我怎么看你不是很激动啊？
0: 激动？啊！
1: 我干嘛要激动？嗯。
0: 哎，
1: 他们插翅难飞了。
0: 你高估了那些土匪，低估了洪峰啊！不会
1: 啊，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中毒了。你觉得他中毒，我就应该抓他们吗？
0: 当然啊，抓住他们碎尸万段。抓是要抓的，不过只抓一个，这只是一个开始。
1: 特派员后续还有行动？
0: 你以为我煞费苦心就是为了抓那几个共军土鳖吗？
1: 难道不是吗？
0: 当然不是。你到前线给我盯着，有什么事情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等会儿。

0: 说什么玩意儿？
1: 解毒的药。
0: 这能解毒吗？多亏我刚才进来晚点儿。
2: 哎呀！哎呀！哎呦，我这头昏眼花。
1: 队长，今天一个晚上去了几趟了？
2: 我也记不清了。你煮的什么东西？
1: 给你们解毒用的草药。
2: 我们种的到底是什么毒？
1: 据我判断，应该是一种蛊毒。
2: 蛊毒？
1: 这一代姚明啊，最擅长使的就是蛊毒。
3: 什么是蛊毒啊？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将很多种毒物放在一个器皿里边，比如蛇、蝎、蜈蚣、蜘蛛，让他们在器皿里边厮杀，互相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就是蛊。蛊的种类有很多，其中包括蜘蛛蛊、蝎子蛊、蛇蛊、猫鬼蛊等等等等。
3: 五妹，你别说那么吓人行不行啊？本来没什么事儿，你这么一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哎，你跑远点啊！

0: 有什么消息吗？
1: 黄当家的刚刚来了电报，说是已经包围了共军小分队，并且他们已经中毒，天亮后发起总攻。
0: 哦，好，你先忙吧。

0: 没有人性。咱们没有杀死他们，反倒让他们杀了咱们十几个弟兄。
1: 就是啊，我看特完之后把我们当枪使，他枪手小队根本就不往上冲。
0: 这个秋雨就会使唤咱们，哪天要是把我给逼急了，我非放出毒蛊，我来咬翻他们。
2: 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给我参谋长电报。
3: 文拟部在龙须沟包围共匪，甚慰。据悉，共军近日将有大部队增援，望你早做准备。田副官所率枪手小组已经秘密撤退，望黄副军长定夺。Oh my god！ 姓田的已经跑了，咱们还在这儿当冤大头，撤！
1: 又不请示特派员吧？
0: 请示个屁！再请示，咱们都得死在这儿。Go！
4: 刚才我去摸了一下情况，土匪都撤了，咱们赶紧追吧。
5: 都撤了？
4: 啊？
5: 不，万一是诱敌之计呢？
4: 你总是瞻前顾后的，胆太小了吧？
5: 我说过了，都不要动。

0: 听你的脚步声那么沉重和急促，我就知道你们没有围住他。
1: 特派员，黄姑段跑了，
0: 红枫也消失了。
1: 对，
0: 这假娘们不按剧本

0: 欧风，看这次你能不能和上我的节拍。
1: 敌人这次行动一定是秋雨指挥的，他肯定就在这附近，我们干脆继续深入。
2: 我觉得先要搞清楚这次事件的责任。
1: 什么责任？
3: 就是你领导伯利的责任。
1: 你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小分队从成立到现在发生那么多事情，你队长没责任吗？上次在大河村，莲花山就在跟前儿，我们不去找敌人的老窝，偏偏听信一两个村民的话，相信什么秘密通道？
1: 我承认，有几次我考虑千舟指挥不当，这几件事我确实负有责任。
3: 你说得好听，根本没有说到问题的重点。
1: 那你说什么是重点？
3: 重点只有一个，改变方法。不能这样杀队友，浪费时间。
1: 十八枪，我告诉你，如果不排除秋雨的干扰，我们根本就上不了莲花山。即使上去了，也是功亏一篑，明白吗？
3: 我不明白。
1: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队长，按我说的做。

0: 停着，我去查看一下地形。你们原地待命，半小时以后出发。
1: 别动，我看一下啊。能动吗？
2: 疼啊！
1: 扭伤了，不要紧的，我扶你起来啊。
2: 疼啊！
1: 来，大嫂，我扶您起来。来，慢一点啊！来，慢点。好，试试能不能走啊？好了，小朋友不哭了啊。

0: 我们的行踪，为什么秋雨都知道？
1: 难道说我们当中除了黄二菜，还有别的叛徒？
2: 我也担心这一点呢。
3: 哎，胡峰怎么还没回来？会不会有危险？
4: 队长身经百战，他能有什么危险？
3: 还是看看，
5: 你俩留着看东西。

0: 美国的迷幻药效果不错。现在才醒，我想你应该做了一晚上的梦吧。
1: 梦见我了吗？

0: 很刺眼是吧？我想你一定渴了。我不会毒死你的。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只想在你肩膀上靠会儿，这个久违的肩膀。
1: 你很卑鄙。说你很卑鄙，听清楚了吗？卑鄙！
0: 你们听见没有？他说我卑鄙，骂得好，我是卑鄙。不过，如果一个男人曾经读书上学，都接受一个女人的资助。毕业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地说无论天涯海角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可是后来他却以阶级立场不同装作什么都不曾发生。如果一个男人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救了这个女人，为了挽救这个女人的生命，他为她输血，为了鼓励她活下去发誓要跟这个女人结婚，就在结婚当天他奉命调动，从此天隔夜望，之后这个女人就没日没夜地沉浸在无尽的痛苦和迷茫之中。如果一个男人曾经在他的老师面前，在他的女人面前，在他的领袖面前都发誓要效忠到底，可是后来他立场动摇，夺政权，搞党派，直到把这个国家搞得红旗满天，他的老师推进两难的境地，将这个女人搞得失望绝望为止，却坐在这沉默不语，反过来斥责这个女人卑鄙。你们说这个男人和女人究竟谁卑鄙？你能告诉我谁更卑鄙吗？你能告诉我是谁杀了我全家吗？
1: 调查过了，你们全家被杀完全是你方的阴谋。
0: 误会，这个理由你自己都不相信吧？这个自认为崇高纯洁的男人无非是害怕这个卑鄙女人的觉醒和反抗，有人率领一帮民众以反革命的名义宣布这个女人全家被捕，随后他们就一个一个都消失了，然后又宣布他们都是受了这个女人的连累，归根结底是这个女人害了她自己，害了她全家。当这个女人无家可归，无国可归，无路可走，无脸见人，她却坐在这大义凛然地斥责这个女人卑鄙不要脸，并博得他所在阵营的一致喝彩，因此而逃脱他本应该受到的惩罚，摇身一变变成了正义和革命的化身。请问先生，这个女人究竟是不要脸卑鄙，还是傻得可爱？是面目狰狞的反动派，还是那假面舞台上那可怜兮兮的小丑？

0: 能不能告诉我？
1: 说够了吗？
0: 够，一点都不够。我告诉你，这才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将是一个一个的惊喜。好了，先生们，今天的第一幕表演结束了，走。

爷。

0: 将军，你醒醒，你醒醒！
1: 你个小坏蛋，你不是说好了要等我的吗？说好了跟我结婚的吗？你不能丢下我！啊，醒醒啊！

0: 快点救他！医生，来人呐！医生，快！
1: 重大了，他失血过多，恐怕已经不行了。
0: 医生，马上给他输血，求你了，无论如何救活他。
1: 可是我们血库里已经没有血浆了，
0: 那是从我的血，
1: 是我的血，
0: 你自己还在流血，
1: 是我的血。
0: 你再他妈废话，老子崩了你！

0: 这个绝不肯低头的人，对自家你放弃自己的防区，逃到这儿，心里没一点气派。
1: 这让打得别提多窝囊。他们不就是个撤退？连日军影子还没看到，汪峰逃了800多里，真是窝囊。
2: 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没办法。
1: 现在的国民政府彻底看不到希望了，腐败透顶。作为一名军人，面对这一切，我无能为力。
3: 如果让我在独裁和死亡中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死亡。中国落后的根源就是独裁，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我看现在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只有共产党毛泽东才能救中国。你瞎说什么呢？我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4: 在重庆。
1: 是延安，重庆。这种话能随便讲吗？读书的时候你老嚷嚷，你怎么变了？不说这个，我们是军人，都无能为力。
3: 你见甘老师了吗？
1: 对了，甘老师还好吗？
3: 好，我想你。

0: 那我们去看看他。
1: 嗯，好吃吗？
0: 嗯，
1: 我是为你才学的做饭，可惜你老没时间吃。
0: 哎，刚才你们在街上
1: 假面乱打啊？这是共产党啊，干嘛盯着我？
0: 什么乱党啊，就是中国人自相残杀，
1: 是蒋总裁戡乱兴国的必要途径。最近你也不跟我联系，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也不来个信儿。
0: 我们在长春被共军围困了一年多，所有的消息全部都中断了，我是拼了命护送长官突围，我才侥幸逃出来。
1: 三年了，第一次这么久没联系，我还以为你随着郑洞国跟了共产党呢。
0: 怎么会呢？
1: 别人没可能，你洪峰他有可能。
0: 为什么？
1: 你心里很清楚啊，共产党那些蛊惑人心的话，每一个字都容易钻进你洪峰那儿的。你别笑啊，你看你这三年给我写的信，越来越有共产党的味道了，我很讨厌这个味道。你看你脑门上印着呢，这边是镰刀，这边是斧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马上叠在一起。
0: 我怎么看你额头上好像要印着法西斯的万字旗啊？
1: 有吗？
0: 有。
1: 好看吗？我们俩别再争了，到家了，早点休息吧。
0: 我还有任务，不能在这儿。

受过很多的委屈，仅仅是委屈。大怀呢？这是我第二次见你流眼泪，还记得点。

0: 小慧呢？等打完仗了，我们就结婚吧。
1: 结婚？
0: 每天陪着我的小坏蛋，再也不离开。

0: 这么快你都忘了？
1: 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4: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4: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

0: 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

0: 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啊、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

0: 人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壮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不能再找了，肯定是出什么问题了，咱们得赶紧转移。
1: 你知道从哪一天起，那个纯洁高尚的灵魂就消失了？老师，我决定接受委任，学生留下来陪你，跟共产党血战到底。
2: 好，副官，你的新军装我已经准备好了。
1: 走。

0: 闪回灯。
1: 从你举起屠刀，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和无辜百姓那一天起，你的灵魂已经不在了，你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活着，你没有灵魂；活着，你感受不到快乐，你只能受到内心的煎熬。
2: 没错，我每天都在煎熬之中度过。从我穿着婚纱在桂林街头追逐你的那一天起，到今天为止，一共是1825天。
1: 记得那么清楚？
2: 我死都记得。
1: 还是忘了吧。
2: 我也想忘，可是我做不到。
3: 报告，白崇禧长官决定于10月20日，也就是明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原署、广西省府相继撤离桂林。
2: 展开 A9，命令工兵团破坏桂林电厂、铁路桥、公路桥，阻止解放军南进。
3: 是。
0: 他们要策反谁呀？
3: 还在调查。
0: 那女人呢？
3: 也在调查之中。
2: 导致我们分手的那个女人是谁呀？
1: 什么？
2: 那个女人是谁？
1: 没有女人，因为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只能越走越远。
2: 行了，收起你这些陈词滥调。我告诉你，从这一刻开始，你的小分队会因为救你而一个一个的死在我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而你们的大部队会因为救你们而失败。不过到了最后，他们会发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洪峰策划的。当他们追悔莫及的时候，你会变成千夫所指的叛徒，被人唾弃，历史再一次的重演。我要让你愧疚，愧疚至死。
1: 你真够狠毒的，毒如蛇蝎。
2: 蛇蝎？男人通常形容女人都是这样的吗？喜欢她的时候就说她是天蝎，不喜欢了就说是蛇蝎。
1: 你不就是想报复我吗？别连累无辜，给我个痛快，杀了我吧。
2: 杀了你？我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不是白费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要看着你被自己人唾弃，被周围人不耻，受流言和诽谤的困扰，被自责和痛苦折磨，你这一生我生活在沮丧、痛苦和自责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受过的所有的伤害跟痛苦都是值得的。身败名裂、生不如死，这是从你抛弃我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的结局。这太让我快乐，无以伦比的快乐。
1: 你觉得你很快乐吗？觉得你很强大吗？你心里其实比谁都脆弱。你把仇恨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用仇恨支撑你脆弱的内心，不择手段地报复我，这是你唯一的目的吧？你现在心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仇恨。我真可怜你。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对你？背叛了党国，背叛了誓言，背叛了你过去的一切。
1: 没错，我是背叛了我的过去，因为蒋介石早就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真的能称其为国民的党吗？我背叛了他们，就是我的觉醒和重生。大肆杀害自己的同胞，民不聊生，国破家亡，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党国吗？你最终面对的不过是一场虚空，你们的党国就像沙漠上建立起来的楼阁，一场烈火之后一切都化为灰烬了。
2: 别说了，
4: 你是在狡辩，你这个叛徒，你这个叛徒，你这个叛徒！
2: 你流血了。
1: 为你流血不是第一次了。
2: 好，那我还给你。

0: 借我还你了，还你就不再欠你的了。
1: 报告，
2: 进来。
1: 抓到几个疑似共匪。
2: 是啊，全傻。
1: 可是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
2: 没有，可是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1: 是。
2: 这是美军空投的番茄酱。觉得恶心。
3: 我这两天胃不大舒服。
2: 你多久有胃疼的毛病了？我怎么不知道？
3: 没事的，过两天就好了。我先走了。

0: 觉得有问题。
1: 你想说什么？
0: 这是个圈套，赤裸裸的圈套。
1: 你怀疑谁？
2: 你别胡说八道啊！不可能，
1: 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发现他任何问题。
0: 这恰恰是他高明的地方。
1: 怎么说？
0: 从小分队成立以来，我一直有种感觉，就是我们始终处在他跟秋雨编织的一张巨大的阴谋网当中。他们俩肯定别有所图，
1: 图什么？
0: 骗取所有人的信任。
1: 不可能，我和队长一起捣毁了敌人天门山，
0: 壮士断腕，为了达到他们最后的目的。
3: 不可能，
0: 一切皆有可能。
3: 别瞎猜了，这不可能是圈套，队长跟秋雨更不可能有什么阴谋。
0: 我知道你们都信任我，但你们不要被物质的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要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要做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不要轻易的相信任何人。
1: 行了，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不是怀疑谁，而要做出决定。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3: 下一步必须先找到队长。
0: 我看要慎重。
4: 我反对。
1: 你也反对？
4: 我倒不是反对先找到队长，但凡事有个先后吧。我们小分队的任务是什么大家都清楚，是侦察敌情。现在匪患严重，情况多变，侦察是我们的第一位。把土匪消灭了，不就找到队长了吗？
3: 队长是我们的主心骨，没有队长就没有我们所有的胜利。咱们小队当中谁能取而代之？十八枪，你行吗？
4: 你个家伙叽里哇啦在那说什么？
5: 报告特委，周参谋长到。
6: 让他进来。
5: 是。
7: 特派员，你找我。
6: 来，看看他是谁。

0: 不认识。
1: 我怎么觉得你们应该认识？
0: 特派员这种玩笑开了不止一次了，我怎么会认识他呢？他是谁啊？
1: 洪峰。
0: 洪峰？你就是洪峰啊，你就是鼎鼎大名的共军飞虎小队队长洪峰。刘姐她娘是你害的吧？啊，我们天门山的那么多兄弟姐妹就是你杀的，你害得我们东躲西藏无处栖身。嗯，洪峰，今天终于落到我们特派员手里了啊。
2: 你们这帮国民党残匪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你们猖狂不了几天了，等着给你们收尸吧。
0: 闭嘴，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嘴硬啊。这一下是替我刘姐她娘打的，这一下是替我天门山死去的兄弟姐妹打的。你害得我们东躲西藏，臭共

0: 他是我的男人，谁都不能碰他。
1: 哪怕是曾经的，对吗，大坏蛋？
2: 看来大家都有点情绪失控，冷静下来就好了
3: 吧。要我说，这事就怪你。什么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不是山不是水是什么呀？我要说你抹他甲不是抹他甲，你乐意吗？阴阳怪气儿，我一看你有问题。
2: 你冲我来了呀？我就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供大家参考嘛。
4: 哎，行了行行行行，少说两句。我去摸一下情况，都不在这等着啊。
5: 也是啊，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能什么呀？
2: 我以后啊，再也不对牛弹琴了。

我这人就这驴脾气，范姐回来就分不吝了。别生气啊，没事。

0: 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加拿大民歌。
0: 会唱吗？
1: 会。
0: 我们俩合一首，我吹你唱。
1: 咱俩能合得上吗？
0: 我和洪峰就能合得上。你知道吗？我们生死相依的时候，合的就是这首歌。
1: 我真没想到。
0: 没想到什么？
1: 没想到你们曾经你还爱着这个男人吧？
0: 不知道。
1: 我是女人，我能感觉得到。
0: 我不是女人。
1: 什么意思？
0: 我是军人。
1: 女军人也是女人啊。
2: 我不是女人。

说，我不是女人，对不对？说话，你说，说我是不是？说我是不是？女人应该有家庭，对吧？

0: 王来了，
1: 吴队长，怎么样？
2: 这次抓一活口，问出来了，公公被秋雨抓走了，关在大粪沟天主教堂。走。
3: 你流眼泪是为了谁？可怜我，怜悯我。
4: 也许都有，也或许都没有。
3: 那你说我流泪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内心的痛苦。
3: 错，我没有痛苦，眼泪只代表我的仇恨。
4: 你恨什么？
3: 仇恨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4: 恨是没有尽头的，仇恨只能使人丧失理智，让人丧心病狂。
5: 你有什么资格评论我？
4: 你看，我说对了吧？
3: 你说对了，
4: 是因为那个男人，你对他既有刻骨的恨，也有曾经失去的爱，更有得不到要加以毁灭和折磨的痛苦。
3: 从来都没有人如此了解我的内心，
4: 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面对过你的内心。
3: 我的内心早就没有了，
4: 所以你总把仇恨挂在你的脸上。把眼泪擦了吧。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定时炸弹，美国1946年产品。
2: 回答正确。这个东西的电路非常复杂，一旦启动，想要拆除是很难的。但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剪断引爆导线。至于哪一根是引爆导线，就不能确定了。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某一天这个东西绑在你身上，你会剪哪一根？
1: 我不懂。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选最吸引眼球的这根。
2: 如果我选，我会选白色。我喜欢白色，像婚纱一样的纯洁。
1: 可惜白色了。
2: 可惜什么？
1: 有一句话叫白色恐怖。
2: 你骂我是白无常，你就不怕我？
3: 我不怕。你现在就把炸弹绑到我身上，定好时，我保证面不改色心不跳。
2: 你比我还混呢。

0: 特派员，你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
1: 见洪峰还不算是事吗？
0: 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特派员，我想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你就别费心思在我身上了。你千方百计的，不就是想证明我是共产党吗？你要是实在不放心，你就一枪把我毙了。反正你多杀一个人，少杀一个人也无所谓。还有，你要是觉得柳月飞也没用了，也一起咔嚓了吧。这样你的队伍就更加纯洁，更加精干了。你要是不杀我，就放我走吧。你也落个眼不见心不烦，我也省着整天看你的长脸和你仇恨的眼泪。
1: 你总是这么以进为退，咄咄逼人吗？嗯，
0: 那要看对谁。
1: 好一副铁嘴钢牙。好，我们不谈这个，
2: 咱们换一个话题。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对付洪峰？
0: 杀了他，解你心头之恨。
1: 好主意。
0: 否则洪峰就像你端在手里的热汤，扔了可惜，端着烫手。
1: 你知道你说这句话让我想起曹操杀了看透他心思的杨修。
0: 我对你来说就是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1: 你走吧，我可不愿意这么一个看透我内心的人在我身边。
0: 你别后悔。
1: 别废话，后悔你就走不了了。

0: 车，快点，老实点啊，把车给下来。走，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 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

0: 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你想到我们了啊！
6: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能爬了。
5: 快，小心！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这是垃圾桶吗？
6: 再也不让丢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
1: 会上，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十五五时期，司法部将重点做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推进政府立法工作提

0: 质增效等六方面工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政府立法工作将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任务，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制度供给。
1: 今年以来，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颁布实施。政府立法服务保障大局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实践成效日益凸显。
0: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司法部将持续加强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以实践为导向，会同法学院校强化协同育人，常态化办好中国法治实务大讲堂，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
1: 目前，我国已办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法学教育体系，每年培养输送10万余名法治专门人才。我们将立足法学教学指导职责，会同教育部门组织编写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学生读本，推动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分学科有机融入法学教材体系，加快建设体现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要求的法学教材。
0: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介绍，目前已初步建成首个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广泛汇聚域外法律文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和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机构人员信息等实践急需资源，努力为出海企业、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深化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建设，支持更多的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走出去，多措并举啊，建强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联动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
3: 百年梦想今朝平路入海流，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今天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天起再添一条新动脉。
4: 平路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0: 伴随平路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路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阶梯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
5: 我们自主打造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3.15亿立方米土石方的中国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为世界运河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0: 平路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路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

0: 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平陆运河呢，也是催生了不少新的岗位。平陆运河航线船员签注培训专业教师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工作是怎样的呢？一起去看看。
0: 为了打通河中有船有人开船的全链条闭环，今年6月22号，广行了一名船员签注培训专业教师。
2: 要做好一个船员，首先第一个职业上他要对这个行业有一种爱好才能够学好，第二个做船员对航道的认知，各种这个航行规则避让规则他要熟知。
0: 平陆运河沿线设3座5000吨级双线船闸，涵盖多种复杂通航场景，如何让广大船员安全驶入这条新航道？编写一套系统权威的平陆运河航线签注培训教材，成为平陆运河各项管理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周立松在珠江流域行船30余年，对每一处险滩、每一段弯道都了然于胸。凭借丰富的航行经验和扎实的教学功底，他担纲了教材编写核心成员。
2: 教材包含了我们这个运河需要掌握的航行知识、操作要领、必要的要素，还有管理规定等等，基本上满足了在运河里面的航行、避让、停泊、作业、应急的一个培训要求。
0: 这本教材不仅是考试工具，更是守护运河安全的第一道防线。2026年6月22号，平陆运河航线签注培训教材及配套考试题库同步投入使用。
3: 我们广西有10个培训机构，我们是先给老师培训，这些老师培训过关了，然后回去再给各个培训机构的学员来培训。
4: 作为首批参与航线签注培训的船员，我觉得身上多了一份责任。未来运河通航作业，我会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通过努力学习将自己变成为一名合格的广西内河船员。
0: 据介绍，航线签注是通过强制性资格认证，确保船员充分掌握平陆运河水域特点和操作技能，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通航环境，从人员资质端筑牢航行安全防线。签注工作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对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降低物流成本具有重大意义。就在9月17号，也就是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盛大启幕。本届东博会主场馆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国外展区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展览面积约2.7万平方米，吸引全球40多个国家、超700家企业参展。参展主体更加多元，展品结构更加优化，进一步凸显东博会对外开放合作成色。海运蓬勃兴旺，铁路运输也平稳有序。记者16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

0: 有请下一位嘉宾。
1: 我叫周西发，今年55岁，来自江西。
2: 我是熊桂凤，今年53岁。
1: 我是来找我儿子，我儿子5岁的时候被人家拐卖掉了。
2: 我是外边那个福建尤溪县卖眼镜，卖眼镜我是摆摊的，住在那个四楼。我那个儿子那个6点左右就尿床，我老公说你。

0: 也上二十个数，没上二十个数，早上都不要吃稀饭。他好像是跟他开玩笑那样拍一下，他就跑出去，跑出去他就扔在外边。我夫妻两个就起了刷牙洗脸，还没有待五分钟的时候跑下去，我娘就快点找他，找他好了吃稀饭就没找得到。
1: 当时还不认为是丢掉了，他因为我在那个绿色嘛住了四天，已经住了四天，小孩在那个码头上玩的时候还在那里经常玩一玩，就是那几天在那里玩还比较熟一点。后来就是算一下找嘛，找不到嘛，找不到在外面就做活了，就疯了，就放心了，就这个孩子可能是出什么问题了，他到处找不到。我老婆就边哭就边喊，到处喊，然后招呼啊招呼啊，边喊就喊喊不到，就没回应，没回应。后来人家说你赶快去报案吧，你这个情况可能是还是被人家报走了。他说去赶快去报案，所以我叫他儿子。那个时候五岁嘛，这个孩子蛮乖的，挺乖的。反正那个十多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过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过的。天天反正别的事都不想，就是整天脑子里头就想到这个事。
0: 我其实那个孩子，我自己的这个小的孩子出事了，我们都还没信心。我就一直想我那个大儿子，我就老是这样讲，我那个儿子很乖，有聪明，什么事他比较有个性，要做的事他就要做。
1: 小儿子是这样的，我到现在都还有这个认为。我小儿子现在不是比较秉分嘛，比较老实，他那个，我就是说，是不是那个时候他怀孕的时候，是吧？有这个事忧的这样小孩。有影响，小孩子可能有三岁多了吧，只好在一个人家说一说。他说你不能天天这样啊，你天天这样怎么过呀，是不是啊？儿子虽然丢掉了，但是你找还是要找，还要努力找，但是你生活还要过啊，你不能整天这样忧忧气啊，下面还有个女儿啊，还有个儿子啊，是不是、啊、你不坚强起来，他以后怎么办，你怎么养大他啊，是不是啊？你这样后来人家这样讲讲，自己想一想，是啊，也就是啊，只要这个人在，我就不放弃，我一定要把他找到。
2: 2015年8月，邹喜发夫妇在宝贝回家寻子网报名登记寻找丢失的孩子，作为志愿者，姚哥接待了他们，同时也是指导当事人紧急到当地的派出所采血入库。之后姚哥就和其他的志愿者一起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他们查找了很多的资料，翻了很多过去的帖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他们发现有一名叫做王东东的在网站上登记的寻亲者，他是孩子寻家。哎，这个情况呢和邹氏夫妇想要寻找的儿子邹虎很相近。哎，会不会王东东就是他们要找的孩子呢？跟他们进行沟通之后呢，姚哥也是比对了父子的照片。所以姚哥和其他志愿者也紧急联系了王东东，指导他去公安机关采血入库。我们的采血入库比对是有一定的时间周期的，但是当这个时间周期过了之后呢，还是没有任何的消息，包括连没比中的消息都没有。姚哥赶紧联系相关的部门进行查询，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因为当事人的一些原因啊，这个血入库录出了问题，所以才没有比出结果。他又加急重新联系了当事双方，包括联系了当地的派出所啊，重新指导他们再次去进行采血入库进行比对。
3: 我原名叫王东东，来自福建，我现在来寻找我的亲生父母。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小孩子可能调皮嘛，然后被母亲的话关在门外，然后就是有一个人走过来问说，小朋友你跟我到下面去，我买东西给你玩吧，等会再带你上来。然后我就跟他走了，跟他走了之后就直接被，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人贩子，就把我给拐走了，然后就这样子跟我父母分开。
4: 你被拐卖之后是怎么生活的呀？
3: 就是这个人贩子呢把我带到了一个他可能是他的中转站，我那边就是那个整天哭闹嘛，毕竟被人贩子拐走了，然后就是离开了我亲生父母。然后这个人贩子呢，他就是在我哭的时候呢，他怕会引起周围的人的注意嘛，就拧我的嘴巴。然后他平时去上班的时候呢，就把我用链子给把我拴在这个绑在柱子上面，让我不能够自由活动。

0: 很快，人贩子将王东东转卖给一户人家，王东东昏暗的生活就此开始。因为毕竟是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养家对王东东的态度冷若冰霜，没人理，也没人疼，好像在这个家里，他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外人。不久之后，家里又买来了一个小女孩。王东东本以为终于能有一个同病相怜的人说说话，互相陪伴了。可谁知养家对这个小女孩的态度反而出奇的好，与对她简直是天壤之别。
1: 为什么？
0: 从此她不仅更感受不到一丝丝关心，反而内心又多了一层对比，这让她感到更加心酸。也因此，王东东变得不再爱说话，也不再表达自己的感情，甚至都不会因为难过而流泪了。
2: 在宝贝回家，有一位志愿者叫做姚哥，他2015年5月份加入了宝贝回家的工作组，从那以后呢，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接手了200多个案例，其中已经成功了5个案例了。什么概念？就是说姚哥已经成功地帮助了5个家庭实现了团圆梦，很了不起吧。但是其实在姚哥自己身上却有着相当大的困难，很多咱们看似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自己都完成不了。而且姚哥自己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心愿想要去完成。他到底怎么了？他这个心愿又是什么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3: 100米后进入仙桃收费站。
4: 姚哥，
5: 嗨，你好。
0: 眼前的这位志愿者令我们大吃一惊，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状态工作？
4: 因为这样在上网
5: 啊，对，只能这样嘛，啊，因为那个做不起来嘛。
0: 究竟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呢？
5: 我叫姚哥，我是湖北仙桃人，我是宝贝回家家训工作组的志愿者，然后我是从1999年到现在就患有一种罕见的那个疾病，叫骨纤维异常增殖综合症。这个病的话就是骨质比较薄，然后骨质可能会变形，最薄的地方大概只有2-3张纸的厚度，头骨还有胳膊还有那个腿骨，主要是以腿骨为主。这个病目前可以治，但是的话就是治愈的话还没听说。
6: 手术费大概多少？
5: 手术费的话，一期手术费大概10到20万吧，大概接近20万，然后后续的话价格就比较高昂了，那个才得大几十万。我的话算是照顾的比较好啊，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他那个疾病也跟我差不多。
6: 怎么想着做志愿者呢？
5: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最主要的话是因为我哥嘛，去世之后的话，大概接下来的很多年啊，我妈基本上就是在那个痛苦中度过的，所以我能了解到那个失去孩子的那种痛苦。但是我哥的话，我是没办法去帮助了，没办法去找回了。但是我现在就是可以帮助这些家属，或者说帮助他们找回，对我来说的话也是一种欣慰嘛，因为我哥这个事在我心里也是一个结。到现在20几年了。
6: 您觉得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5: 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一直没有，就是没有机会陪他们出去，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每天这样照顾我。

0: 亲虽然瘫痪在床，却用自己的全部的力量来帮助他人实现团圆。但想要陪父母出门走走，这种看似简单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却是此生最大的愿望。
1: 想陪父母出去走走，这个是属于医疗的问题。还有其他愿望吗？
2: 还有就是尽一下我跟进的那些家属，因为第一个案例的话，就是家属他们就是私下认亲。私下认亲的时候，那个家属就给我打电话嘛，就他们在吃饭啊，我就是希望就是我过去，就是一起聚一下啊。那个时候我肯定是没办法嘛，然后也没办法跟他们说我的情况。好，当时看到照片的时候，心里也是挺难受的，因为自己完全没办法行动。就看到群里其他人，就是其他志愿者，然后就是家属团聚的时候是吧，他们都会在现场，所以的话我的话就是这个算是比较大的遗憾吧。然后我比较想看到的话就是第二个案例周虎。然后周虎的话是2015年8月份在我们这边登记了，然后登记之后我就跟进，跟进之后的话，然后我联系那个父亲的时候，父亲跟我说他在外面也找了很多年吧，然后就是经常也去和警方一起解救被拐的孩子，但是每次就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父亲的话也是挺可怜的。
3: 你看他帮了那么多人实现了愿望，我们也得帮他来实现他的愿望啊。所以我们也赶紧联系姚哥跟进的一对寻亲的夫妇，叫做邹细发夫妇。与此同时，王东东和邹细发夫妇基因检测比对的结果也已经出来了，现在我们也非常的着急，赶紧去看一看比对的结果究竟是怎么样的。
4: 根据因公司建 DNA 至2016第473号，在排除同党相生和近亲的前提下，林瑞发、周细发、熊贵凤符合亲子关系，从遗传学角已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
2: 这个是周虎吗？

0: 做梦都是想你啊。我一直找你，找得好辛苦啊，你知道吗？我们都是找，一直找你爸爸。
1: 我也是被人家暴找了，是不是？
0: 就是住在那个旅社里边呢，你知道吗？住在那个。
2: 我心里面也一直在想你们。
0: 福嘞，我们喊你都是喊福字福字嘞，知道吧？
2: 这个我很有印象。
3: 你这么多年过得怎么样啊？
2: 我过得在那边受了一点点的委屈，因为他们也不是我的亲生父母，那就是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没有让我流落街头，所以我也不会去说他们怎么了。
0: 对，这个小孩呀、啊，
2: 我就一个女儿，
0: 一个女儿，
3: 对，我现在一个女儿几岁啊？
2: 女儿六周岁哟，
3: 六周岁啊，
0: 六岁，
3: 好，那好。
2: 现在我们。

感觉这个父亲挺不容易吧，这么多年，然后第一次看，这也算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心里的那种感受吧，也挺谢谢你的老婆。

0: 姚哥，很忙啊，
1: 真是。
2: 对啊，我太感谢你了。
0: 真的很感谢你。
1: 你为什么来呢？
3: 那天我来感谢你。
0: 对啊，
3: 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帮了很大的忙啊？
2: 太感谢你了，把我的儿子找到了，坟还给我了。
1: 这下次
3: 太谢谢了，
2: 谢谢你。
1: 谢谢，
2: 真的
3: 谢谢。
2: 我的儿子找回来给我了。
1: 家属团聚就好，
3: 都是你的功劳啊！
2: 都是你的功劳
1: 啊！这是你家又没放弃，要是您就是您跟孩子都放弃了，那我们也没办法。
2: 没有
3: 你这个平台，
1: 家属这个最主要还是家属，真的。我们的话只是一个平台而已，您的话就是最少您这么多年来没有放弃。
3: 有你们的努力，才有我们的希望。没有你们的努力，我们是不是到哪去找？
1: 其实我也挺感谢您，就是对我的信任。
2: 不是，我只是感谢您。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现在心情，就觉得特别。
3: 对，我也很激动，相当激动。
1: 我真的没想到这个，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过来的，就是。
2: 我一定要
3: 过来。我就打电话嘛，我说我一定要过来，一定要过来感谢你，我带我儿子，带我儿子。
1: 真的没想，就是你就飞过来。
3: 我还不知道你是这样这种情况的，我还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不是。
3: 抱歉
4: 您看，我们的志愿者姚哥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感动的好人。虽然他身患病痛，但是他意志坚强，而且愿意把所有的爱心都奉献出来，传递给更多的人。所有募集到的善款将全部用于为我们志愿者姚哥来救治他的疾病，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也感谢您的爱心付出，让我们携起手来传递爱心，帮助更多的人感受社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2: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开词儿啊，
0: 还要这

0: 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对吧？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 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

0: 你的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看了一周，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2: 清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

0: 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我头。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啊，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

0: 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小七，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哎，昨天没睡好，一直做噩梦。
0: 噩梦？那你吃饱点再睡呀。
1: 是可怕的梦，噩梦。
0: 哦，真为你感到难过，不像我，都是甜甜的梦。
1: 你就不能关心关心我吗？
0: 是哦，那怎样才能不做可怕的梦呢？
1: 有了。入梦天使，有了这个，奶奴你就能变成天使，进入对方的梦境，解决噩梦。
0: 哦，那怎么用呢？
1: 只要带上它，就可以进入我的梦境了。哦哦，
0: 嘿嘿。

0: 好。
1: 这不是我们。
2: 怎么还有一个奶龙？这个不会也要我哄吧？
1: 哎，放心吧，我是来帮你的。怎么哭哭啼啼的？能不能别哭了？
2: 你看你都干了什么呀？不哭不哭。
1: 哦，他一定是饿了。
2: 怎么会呢？他刚刚吃了两碗面。
1: 哎，两碗怎么够啊？来一个大壮士。再来十个。你看哭了吧？
2: 还得是奶龙懂奶龙。

0: 狗狗。
1: 哎，
2: 噩梦终于解决了。
0: 小七，原来你的噩梦是我哭呀。
2: 你还好意思说？
0: 嘿嘿，这个入梦天使好神奇啊。
2: 那是，我们还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解决噩梦问题。
0: 是哦，我要去帮更多的人，我们走吧。
2: 等等我。
3: 哎呦，哎呦，醒醒啊，大孙儿，醒醒。
0: 小七，他怎么了？
2: 他一定是被噩梦影响了。奶龙，去他梦里看看。
0: 嘿嘿。
4: 我不要考试，不要考试，
0: 不要怕哦。你看我，小智要看着他，看到他害怕为止。嘿。面对困难，不要退缩，勇敢向前吧！嘿嘿，看我的！咦，嘿嘿，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哟，加油！
2: 耶！
0: 搞定！
2: 爷爷，
3: 没事了。
2: 奶龙，他做的什么噩梦呀？
0: 小问题了，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教他遇到困难勇敢面对。
3: 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5: 注意了，注意了！奶龙小七挺呱呱，帮我大孙儿摆脱噩梦了，睡眠问题都可以找他们了。
2: 我们也没那么厉害啊！
0: 是啊，大爷是不是太高调了，怪不好意思的。
2: 我看你挺好意思的。
0: 小七，快点快点，我还要帮更多的人。
2: 你乐意就好了。

0: 睛开眼啦！
1: 嗨，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2: 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1: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3: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4: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

0: 文的智慧导航。
1: 有汤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你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人比山高，脚比路长，八志如新，逐梦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因嘱托引发热烈反响。畅想红色经典，聆听英烈事迹，各地高校开学第一课以歌为媒，以史铸魂，引领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

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勉励让吉林大学全体师生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弘扬吉大优良传统。

0: 更多力量。
1: 人比山高，脚比路长，悠扬的校歌在吉林大学校园响起。9月16号，始建于1946年的吉林大学迎来建校80周年，校园里学生、老师以及从五湖四海赶来的校友们汇聚一堂，共享母校荣光。就在这八至华章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一封饱含深情和殷殷嘱托的贺信，让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倍感振奋，为校庆赋予非凡意义，注入磅礴力量。
2: 总书记的贺信让我备受鼓舞，也深感使命在肩。80载吉大行歌不辍，求实创新，立志图强。作为人工智能专业的青年教师，我将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技术本领，培养兼具创新能力与家国情怀的人才，为学校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贡献青年力量。
1: 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字字千钧，言尽直远，激励着吉大师生将八至荣光化作再度出发的底气，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的时代答卷。
3: 能够作为吉大学子参与校庆，我倍感荣幸。这既是回望母校的光辉历程，更是我们这一代学子思考责任与方向的新起点。我也会牢记吉大学子的责任和担当，把成果写在田野上，将所学应用到实际问题当中。
4: 母校求实创新、立志图强的校训都会一直陪伴着我，守住从吉大走出去的这份担当，把个人发展和时代脉搏紧紧相连，努力将青春献给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线。
1: 9月13号至15号，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赴吉林省调研，深入中小学、有关高校和长春大东会场馆建设现场，了解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高校服务东北全面振兴及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等情况。在图门市，怀进鹏深入图门市第2高级中学、国门红军小学，了解吉林省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县中振兴、国门学校建设，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民族地区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情况。他指出，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事关国家长远发展，事关人民幸福，必须立足全局，着力构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为每个孩子成长成才提供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教育。要深入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常态常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把语言文字工作融入立德树人各环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实施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提升学校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质量，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情况，完善基础教育布局规划，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在长春市，怀进鹏深入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大学，了解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研究和双一流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体系建设、高等特殊教育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锚定155新方位，紧扣国家战略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现实需要，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和特色优势，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以改革创新推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不断提升思政课育人效果，强化实践育人。 要加强有组织科技创新，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和高水平科技赋能。

0: 聚焦东北重点产业行业，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加快建立以国家战略科技创新为牵引，与产业发展和东北振兴相适配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着力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适应时代需要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推进教师教育改革，探索未来教师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积极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升教师培养质量，加快健全特殊教育体系，畅通残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渠道，加大对残疾学生接受教育的帮扶和关爱力度。在长春大东会体育场馆建设现场，怀进鹏深入查看场馆改造进展，详细了解赛事筹备有关情况，看望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代表。他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担当作为，坚持简约、安全、精彩，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和务实高效的举措，全力抓实抓细各项筹办工作，努力把长春大东会办成一届展现中国特色、彰显大学生青春风采的国际体育盛会。近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北京会见德国洪堡大学校长布鲁门塔尔一行。怀进鹏积极评价洪堡大学办学治校和对华合作成果，介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实施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有关政策举措，希望双方高校适应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强跨学科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学生学者交流等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教育界，特别是青年一代相互理解。布鲁门塔尔介绍了洪堡大学与中方高校的最新合作进展及该校推进学科交叉、校际协同、国际合作等举措，表示愿持续深化对华务实合作，扩大德国学生赴华交流，增强中德学生学者相互了解。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分学科有机融入法学教材体系，加快建设体现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要求的法学教材。会上，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十五五时期，司法部将重点做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推进政府立法工作提质增效等六方面工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政府立法工作将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任务，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制度供给。
1: 今年以来，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颁布实施。政府立法服务保障大局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实践成效日益凸显。
0: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司法部将持续加强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以实践为导向，会同法学院校强化协同育人，常态化办好中国法治实务大讲堂，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
1: 目前，我国已办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法学教育体系，每年培养输送10万余名法治专门人才。我们将立足法学教学指导职责，会同教育部门组织编写《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学生读本》，推动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分学科有机融入法学教材体系，加快建设体现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要求的法学教材。
0: 香港特区政府9月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强化四大

0: 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方面，将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优势，健全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统筹实施机制，针对性引进有助国家和香港发展所需的人才，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以及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学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港升学发展。全国教育大会召开迎来两周年，两年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落子。1870万名教师正从教书匠走向大先生。教育家精神如何从纸上走进心里？他们又被怎样的制度温暖托举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讲台背后的故事。
1: 这两年大家聊教育，爱聊孩子作业少了，爱聊学校操场热闹了。但大家有没有关注过站在操场边讲台上的那群人，他们的世界变了没？今天咱们换个视角，不聊学生，聊聊老师。1870万人，44万所学校，他们才是教育变化的底盘。过去两年，中国教师正在经历一场怎样的蜕变？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又明确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很多人问，教育家精神到底长什么样？这两年，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走遍了31个省区市，给出了最生动的答案。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明轩教授，25年磨一部刑法典，从青丝到白发。福建漳州的兰珍老师，38年奔走乡村教育一线；上海的丁美珍副校长，25年为特殊孩子点燃生命的光亮。教育家精神就这样从纸上走到地上，被看见、被相信、被传承，走进每一位老师的心里，也走进每一间教室。教育家精神不光要走心，更要长本事。2025年，首批国优计划毕业生走上中小学教师岗位。什么是国优计划？就是让高水平大学培养中小学老师。这两年，43所试点高校持续发力，目标只有一个：让最优秀的人去教最需要的孩子。同时，国培计划重点补上思政、音体美劳、心理健康等紧缺学科短板。AI 时代来了，教育部还专门给老师们发了《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从怎么用到怎么用好，手把手教，教师的本事升级了，课堂的样子也跟着变了。让老师安心从教，靠的是实打实的保障。南京推出尊师卡，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的教师，公共交通、文旅就医都能享受便利。国家构建起配租加配售相结合的乡村教师住房保障体系。教育部建立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坚决把无关的检查评比挡在校门外。还有更暖心的 ，AI 教师心理陪伴智能应用上线，呵护老师的心理健康。公安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教师的违法行为，给老师撑腰。从地方到中央，一项项政策看似细微，却精准回应了老师们的刚需。当老师能有尊严、有奔头、能安心，受益的是千千万万个孩子。两年光阴，强师铸魂正从顶层设计化作校园里可感可触的改变。1870多万名教师站在44万所学校的讲台上，他们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强国一代的筑梦人。当每一位老师都能被尊重、被托举、被点亮，中国教育强国的根基就比什么都结实。
2: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先一起来看到的是吉林。今年呢，吉林将继续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设置冰雪假期，并且实行错峰放假的制度，在每年12月1号到20号期间选择3个工作日联动周末，来形成3+2或者是2+3这样一共5天的小长假。在冰雪假期期间呢，全省的公共文博体育场馆面向中小学生是免费延时。

0: 开放，并且还支持家长陪同参与休假，同时还刚性执行不上课、没有书面作业这样的要求，严禁学校教师、校外培训机构变相进行补课，鼓励学生可以走出课堂来参与冰雪运动。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江苏。近年来，淮安将幼儿园托育一体化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全力推进落地落实。2026年呢，淮安全市234所幼儿园开设托班，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1所，同比增长28%。托育服务覆盖面是在稳步扩大的。纳入市政民生实事的40所公办园当中，一共开设托班是59个，招收幼儿1148人，托位利用率95.67%。而值得一提的是，淮安打破幼儿园常规办学时段的限制，创新构建学期中托育加寒假暑期托管这样的全时段服务闭环。今年暑期呢，全市224所幼儿园面向有实际需求的家庭来提供暑期托管服务，在园幼儿共计是2.4万多人，一张覆盖城乡的普惠托育服务网正在织密。第三站，我们再来看四川。最近，四川自贡市场监督局组织召开学校猪肉供应马上跟踪推广落实培训部署会，对校园餐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根据要求呢，各食材配送企业要全面规范食材溯源管理工作，严控采购渠道，必须要从定点的屠宰场来采购猪肉，坚决杜绝散户无证货源流入到校园里。同时呢，针对1000人以上就餐学校猪肉食材供应商，要全面使用马上跟踪 APP 来开展猪肉食材的溯源管理，严格落实一筐一码、码物相符的管理要求，来真实规范上传猪肉食材这个的封筐照片以及检验检疫的相关信息，切实的守住食材入校的第一道防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新中国成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将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开辟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一条新运河需要什么样的新船员？广西职业教育率先下水，编写教材、培训师资、签注认证，成为守护运河安全的坚固防线。为了打通河中有船、有人开船的全链条闭环，今年6月22号，广西海事局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明确航线签注要求。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航海工程学院教师周立松成了一名船员签注培训专业教师。
2: 要做好一个船员，首先第一个，职业上他要对这个行业有一种爱好才能够学好；第二个，做船员对航道的认知，各种这个航行规则、避让规则他要熟知。
1: 平陆运河沿线设3座5000吨级双线船闸，涵盖多种复杂通航场景。如何让广大船员安全驶入这条新航道？编写一套系统权威的平陆运河航线签注培训教材，成为平陆运河各项管理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周立松在珠江流域行船30余年，对每一处险滩、每一段弯道都了然于胸。凭借丰富的航行经验和扎实的教学功底，他担纲了教材编写核心成员。
2: 教材包含了我们这个运河需要掌握的航行知识、操作要领、避让的要素，还有管理规定等等，基本上满足了在运河里面的航行、避让、停泊、作业、应急的一个培训要求。
1: 这本教材不仅是考试工具，更是守护运河安全的第一道防线。2026年6月22号，平陆运河航线签注培训教材及配套考试题库同步投入使用。
3: 我们广西有10个培训机构，我们是先给老师培训，这些老师培训过关了，然后回去再给各个培训机构的学员来培训。
1: 据介绍，航线签注是通过强制性资格认证，确保船员充分掌握平陆运河水域特点和操作技能，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通航环境，从人员资质端筑牢航行安全防线。签注工作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连日来，各地高校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伴随一曲曲穿越岁月的红色经典，华东政法大学2026级新生的开学第一课与教师开学党课同堂开讲。

0: 当婉转深情的旋律缓缓响起，近千名师生的思绪瞬间被拉回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以歌为媒，以乐为具，将百年党史、红色法治故事娓娓道来。对于满脸朝气的新生来说，这是踏入政法殿堂的第一堂信仰课。
1: 这样特殊的一堂大学的第一课，对我们来说，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激励。我觉得就是唱给我们新一代的青年、新一代的法律人，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学习法律知识，巩固好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报效祖国。
0: 在音乐党课现场，校党委书记王洪洲做开篇导学，他希望同学们牢记笃行致知、明德崇法的校训，心怀家国、锤炼本领，成长为有信仰、有温度、敢担当的新时代法治后备力量。
2: 作为华族人的光荣是真正能够肩负起国家的使命、民族的使命，为我们这个国家挺起脊梁，为我们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你的最响亮的法学人的声音。
3: 今天，我想隔着百年的风雨，和新时代的你们好好说说话。我是一名东北抗联军女战士，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0: 在黑龙江哈尔滨，山河无恙，薪火永续，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暨送思政课进校园首场活动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拉开帷幕，千名师生齐聚一堂，共上开学第一课。来自大庆市、佳木斯市等市级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宣讲团成员们，围绕在抗日战争、红军长征、抗美援朝、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烈事迹做了宣讲。宣讲员们深情地讲解，让现场聆听的师生们上了一堂浸润心灵、铸魂育人的思政大课。
4: 我将在今后的学习与科研生活中，以英烈为榜样，把爱国情、强国志落实到自己的行动当中，努力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5: 引导广大青年铭记革命历史，传承英烈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让英烈的事迹从书本走进现实，从历史走进心灵，真正发挥思政课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育人功能。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三门多插科

0: 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0: 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四立四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荷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

0: 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0: 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1: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4: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5: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6: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

0: 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

0: 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

0: 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

0: 上，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太屏，共9种，送京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年9月16日是中国脑健康日，大脑这个人体最精密的总指挥部，一刻不停地掌管着我们的思维、情绪与行动，它的健康直接决定了每个人的生命质量。脑健康有哪些硬指标？哪些日常行为会损伤前额叶？从孩子的学习用脑，到中年人的职场消耗，再到老年人的记忆守护，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管理到底该怎么管？今天让我们遇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秦琦，共同探讨如何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
1: 金医生，9月16号是中国脑健康日啊，什么是脑健康？有哪些硬指标？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提到脑健康，大家可能不像是比如说我们感冒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外伤很看得见摸得着，可能觉得脑健康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
1: 对，
2: 其实脑健康呢，它包括几个方面。那第一方面就是脑的结构健康，那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去做核磁，通过影像扫描到的，它没有长肿瘤，没有任何的疾病的状态，没有卒中等等，这是结构上的健康。那第二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功能的健康，那这个功能的健康其实也是围绕着我们很多日常的表现，比如说我们情绪上是不是稳定，我们能不能完成一些日常生活功能，甚至我们的工作能力。那只有这个结构还有功能都健康，我们才把它叫做脑健康。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脑健康，那你现在说了是结构和功能，那它有哪些指标能来评估我这个脑健康的结构和功能是什么样的？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去到医院要做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评价方式。比如说我们可能检查功能就要看你的情绪是怎么样的，你的睡眠怎么样，可能要做睡眠相关的监测，可能要看你的认知功能怎么样，可能要做认知相关的量表。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WHO 的这个组织提出的一个 Life is Simple 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它其实就是说有四个我们应该保持的生活方式。那第一个就是要规律的饮食，我们吃得很好。第二个要有这个规律健康的睡眠，我们要睡得很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有这个保持一定日常工作。

0: 功能的运动，就是我们要进行健康的运动啊，身体的机能是好的。那最后就是良好的情绪。那同时呢，要避免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像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那达到了这些，就叫做脑健康了。
1: 嗯嗯，吃得好，睡得好，多运动，好情绪，才能够保持大脑的硬件的健康和软件同时的健康啊。
0: 嗯，
1: 您看现在网上也有一些科普文章，经常会讲说大脑最喜欢的几件事儿，大脑最不喜欢的几件事儿啊。如果请您来讲的话，这几件事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各用三件事来形容吧，就是脑子最喜欢的三件事，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非常好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那我们觉得它第一肯定是需要非常充足的营养，大脑还是喜欢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就比如说我们吃一些牛肉呀，一些这些深海鱼啊，都是很有帮助的。那第二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我们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因为蔬菜水果之中有一些抗氧化的这个物质。那第三呢，就是一些优质的脂肪类的食物，比如说这个鱼油，还有一些坚果，它都是有这样的物质在这个成分在里面的，这对于脑健康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说大脑可能更倾向于喜欢这样的食物，但是我们还是要均衡，
1: 就是大脑运动其实经常比我们身体运动需要的能量还要多。
0: 是的，就是比如说很多科学研究发现，其实它对于 ATP 的消耗，对于有氧的这个酵解，包括对于一些脂质和糖类物质的运用，其实远比你撸铁十分钟或者是游泳半小时，其实你在思考的过程之中，这个脑健康维持脑健康的活动其实就需要这些营养。那是第一个，我觉得它需要充足的营养。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睡眠。其实在你睡眠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脑子也在进行着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脊液的回流，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一些有害的这个物质那这个过程之中，这个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状态其实就是在帮助你维护这个脑健康。那第一个是充足的营养，第二是规律的睡眠，那第三个我们就必须要说到这个活动上面。那这个活动呢，我还想引申两点，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活动，我们提倡这个每天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大概在40分钟左右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慢走呀、瑜伽呀、游泳啊这类的有氧运动，当然可以有一些撸铁等等这样的无氧运动，那这个是我们身体机能上的运动。那当然我们还是需要这个认知活动，就是我们脑力活动上面的这个运动，因为我们这个脑力的维持，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认知训练或者是一些认知刺激，那对于我们维持正常的脑功能都是非常好的，也是脑健康非常喜欢的一个因素。
2: 大脑有三件喜欢的事，是规律饮食、充足睡眠、适度运动，但也有三件最讨厌的事：熬夜打乱生物钟、三高推高认知障碍风险、过度用脑和脑外伤也是诱因。而比三高和熬夜更隐蔽的是那块几乎形影不离的小屏幕，长时间刷短视频真会让前额叶受伤吗？
0: 首先呢，我们得知道什么叫做前额叶。那其实我们脑子呢是分不同的脑区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颞叶有个地方像海马一样，它主要负责我们的记忆。那这个前额叶它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影响到我们很多的认知功能，比如说我们这个执行功能就是前额叶来进行的，我们的注意力其实就跟前额叶是非常相关的。所以为什么说刷短视频会导致前额叶损伤？因为我们前额叶呢有很多的脑功能网络的连接。那我们可以通过这功能核磁可以看到脑细胞之间或者我们脑组织之间在前额叶有很多很多的连接的生成。当你不断的重复性的去刷一些短视频或者是一些就它会
1: 及时刺激，
0: 它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你的神经递质，因为你不断的在产生这个多巴胺，就是你很快的就产生多巴胺了，跟运动不一样，它可能对这些功能连接会造成相应的损伤。所以我们相应的前额叶功能，就比如说一些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就会变得很差，所以大家越来越说，哎，我越刷短视频，我越记不住事儿。其实它长期的对神经连接是有损害的，那确实就会有这样的前额叶损伤。
1: 啊，是真的会有，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刷短视频快乐一下这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要保持持续的深度思考，不要一直沉迷在这种即时刺激里啊。
0: 对，还要适量适度。
1: 现在很多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记不住事儿啊。您怎么来评判说就是简单的记性变差、记忆力变差和真正的就是开始出现认知障碍了，这个有什么标准吗？
0: 我觉得这个生活中爱忘事儿的事情经常发生，就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忘带钥匙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锁门了没，总会想这样的问题，但是

0: 首先之中要判断几个因素，那第一就是它影不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啊，就比如说这个去超市买菜做饭，一些日常生活能力家务或者一些工作能力有没有受到影响。那如果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它可能还是这个异常的，我们说这个认知障碍疾病。那当你不影响到日常生活，那可能还是我们只是生活之中这个爱忘事儿，你可能因为
1: 事儿太多了。对
0: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这个事情发生的频率，那比如说一周之内这个关键的事情的遗忘发没发生过超过两次，那比如说就是偶尔一次忘了，就是真的想不起来，它没在我脑子之中留痕，这个很正常。但是如果它超过的次数非常的多，那我们就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异常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发生的频率和影不影响日常生活来去进行判断。
1: 哪些标准就可以判定说大致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了，需要到医院去就医了。
0: 其实我们说这个记忆力减退爱忘事儿是一个很大的疾病，我们叫它认知障碍疾病。但它认知障碍疾病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这个认知障碍疾病爱忘事儿这个疾病之中的一类，但是它确实占了非常大的比例。那首先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这个认知下降的组数，就是我们确实有这个记忆力的下降。那第二呢，我们还要看这个结构上有没有相应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通过核磁看我们储存记忆的这个海马区域有没有相应的萎缩。那第三就是可以通过一些影像，甚至通过抽血，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血的标记物去检测到底有没有这种阿尔兹海默病先生发现的这种坏蛋白，我们叫淀粉样蛋白，如果有了那才可以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病。
1: 如果真的是有的话，那肯定是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效果更好的啊。那在家里发现比如说老年人有哪些症状了，我就觉得我应该到医院去看一看了。
0: 对，就是其实这个症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首先呢肯定还是记忆力减退，比如说他不知道这个时间地点，比如说现在马上要进入秋季了，那他并不知道要加衣服，然后还穿得很少，那是其实时间定向力的减退。那还有一些地点定向力的减退，比如说他本来想在屋子里找卫生间，但是他找不到，然后去了厨房，这是地点定向力的这个损害。那当然还会有一些人物关系比如说他经常把自己的老伴儿认成自己的女儿等等，这些是地点定向力的问题，还有计算力的问题等等，那可能都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症状上的表现。
2: 阿尔兹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以记忆衰退、认知障碍为核心表现，起病隐匿且无法根治。我国约有1000余万阿尔兹海默病患者，近70%确诊时已至中重度，错失最佳干预窗口。面对这场与遗忘的赛跑，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秦琦带领团队首创人工智能早期预测模型，让精准诊断准确率突破90%。如今这套评估、预警、干预一体化数字诊疗平台已推广至全国382家医院，汇集超800万名患者。
0: 现在呢，我们其实是非常拥抱 AI 的这个算力和算法，然后我们通过之前呢是把患者的一些这个诊断的信息，比如说我们通过他的核磁的影像，然后还有这个血的标记物的诊断，然后包括他一些认知量表的测评，我们把它建立了一个相应的模型，然后就去通过只提取几个关键的因素就可以去提前诊断，就是我们现在只依靠于这个非常简单的核磁的 T 一项就可以帮助患者去进行诊断了。那这样的话就很多患者他可能不需要就是经历过非常繁琐的像做 PET 检查呀，或者经过腰穿这种有创的检查，他只是需要简单的做一个核磁，然后而且是一个非常短时间的核磁，就可以提前帮他预测出是否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风险。那第一是节省了患者的这个检验的这个成本，那第二呢，我们也是可以很早的提前去预测，因为其实这个淀粉样蛋白可以在发病症状之前15年到20年就可以沉积在我们这个脑子之中了，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早治疗或者是早干预的这个时间窗前移了，那这样就可以做到第一节省医疗成本，第二呢提早的预测和干预，这样让患者的认知可以停留在比较早的阶段，不会到后期需要很多人的照护，那这样也是就给患者非常好的体验。
1: 如果真的确诊了的话，现在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0: 那 其实是这样，就是阿尔兹海默病的诊治呢，我们经常说到了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它呢在治疗方面也是有非常

0: 常多的突破。那我们现在的治疗方法呢，主要分为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非常新兴的手段，就是非药物干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经颅电刺激或者经颅磁刺激，然后包括一些近红外的超声，就都可以帮助这个前额叶功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功能连接的这个建立。那同时还有一些认知训练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认知刺激，然后建立脑内的功能连接，然后让这个记忆得到维持或者得到提升。
1: 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是脑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就是孩子的学习，中年人用脑工作，再到老年人的这个保护啊。如果我们对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叮嘱一下的话，您最想说哪些？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我们现在就不单只关注于一个阶段，而是关注于全阶段。之前总有句话叫做有事儿做有人爱，这是非常好的人生状态。那其实我还要多补充几句，就是除了有事儿做，有人爱，然后而且有觉睡，然后有东西吃，然后有这个相应的关系的连接，做到这五有，就是因为你看有事儿做其实就是有相应的认知刺激，
1: 对，
0: 那有人爱其实就是功能连接，就是我们社会之间这个认知没有进行认知隔离，我们进行不断的认知的保护，有觉睡就是我每天的心情状态是很好的，我有一个非常充足的这个睡眠状态，这个睡眠之外，我们就要保持自己充足的营养。大家就是经常老人说这个胃口好是很重要，我们关注小朋友也好，中年人也好，还是那个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中国人，还是民以食为天。那大家其实觉得能吃好胃口很重要，那其实对于认知或者对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也是这样的。那最后一个我就是觉得一定要就是保持不断的这个认知刺激，保持不断的学习，那你其实你的认知功能不断的被激活，然后不要做对于脑认知健康有危害的这种认知刺激。从小朋友的这个学习，然后到中年人的工作，然后到老年人晚年的认知健康，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做好主动健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李哥，欢迎您。
1: 哎，朱老师，晚上好。各位《异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运河通江海，百舸竞朝生。平陆运河今日通航，实现跨越百年的梦想。观赛事能撸猫可午休，影院为何这么卷？不务正业还是另辟蹊径？影院家如何真正做到可持续经营？演唱会上情侣求婚，观众齐喊坐下引热议。公共空间需要分寸感，如何守住浪漫和自由的边界？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17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
2: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14/15/17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7亿多次，群众满意率达到95%以上。司法部今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15/15规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
3: 加快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工程，推进服务事项线上实质办理，更好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法律咨询业务办理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2: 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介绍，14/15/17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多万件，将大量苗头隐患化解在未发之时、呈送之前。15/15/17将重点做好做实、源头化、做优多元化解、做好有序化解等方面工作。
4: 下一步我们将部署开展调解质量提升系列活动，加强专职调解员。

0: 队伍建设，力争到十五末期啊，实现专职调解员的数量占比啊超过20%，着力培养更多的像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吴亚琴那样的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的优秀调解员。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介绍，去年以来，司法部牵头组织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频次大幅下降，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升。
2: 当前，这项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推进阶段。一方面，我们将持续纠治乱执法、滥执法，进一步防止随意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也要坚决纠治执法不作为、选择性执法，压实监管责任，守住公平竞争底线，营造良性发展的市场环境。
1: 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抓紧牵头研究起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3: 将全面落实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针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突出问题，以法规制度的刚性，坚决破除妨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4: 今天这场发布会的信息量不小，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法治建设正在从有走向好，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治理。这么多的信息里，您最关注哪些？
5: 是上午的发布会确实信息量很大啊！司法部的相关领导介绍了这五年期间司法部要做的6大重点工作。那么这六大重点工作，我个人看来比较感性的就是要坚持和发扬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啊，这一条。那么什么是枫桥经验？得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条经验是创办或者叫诞生于1963年，时间比较早了。那么当时啊，是在浙江省诸暨县的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在基层治理期间创造的一条经验。这条经验简单的说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啊，就地化解矛盾，不把这矛盾往上交啊。这个信息反馈到中央之后，迅速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并且予以了批示，要求各地仿效并且推广啊。这个就是形成了所谓的枫桥经验，从一个浙江的小镇推广到了全国，而且成为了司法战线的一面旗帜。那么经过了60多年的发展，枫桥经验到了今天，它已经被凝练成3句话，一个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那么矛盾呢不上交，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型的枫桥经验。那么这个新的枫桥经验，它的新究竟新在哪里啊？我们看发布会上并没有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但是我根据各方面的这个综合，我总结了这5条新。第一个新是体现从过去的尾端治理到现在的源头防治，这是基层治理的理念这方面的创新。第二个新是从过去的单一调解到现在的多元共治，这是基层治理的机制这方面的创新。第三个新就是从脚板底下到指尖上的这个创新，这反映的是基层治理创新这方面科技手段的一些变化。第四个新就是从乡村治理到权益治理，这是基层治理的场域这方面的一些新变化。最后一个治理就是从经验驱动到法治保障，这是基层治理的路径这方面的创新。所以合在一块儿对比1963年的创办之时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时代相隔已经相当久远了，但是它的核心的逻辑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还是要坚持党的群众利益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这个矛盾就地化解，并且要把矛盾化解在成事之前、呈送之际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从今天司法部的领导的阐述来看，那么要解决基层大量出现的这种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这种矛盾的话，那枫桥经验在今天的发挥还是非常重要的。
4: 那说到底呢，法治建设最理想的状态不是出了问题能解决的多漂亮，而是让这些问题少发生、不发生。这不仅是枫桥经验的

0: 新内涵，更是整个法治中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的方向所在。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1: 最高人民法院16号发布4起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涉及发生网络暴力时的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认定、为跨境赌博提供网络技术支持服务的定罪量刑等内容。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记者16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国家医疗保障局16号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10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天起再添一条新动脉。
1: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海事船的海巡1003船上。今天呢，我们所在的这艘海事巡逻船上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领航在马道枢纽上的6艘货船一路向南，使途经乞食枢纽、青年枢纽，再一路来到钦州港。这是一条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的运河，五千吨级的船舶可以通航，船速呢也很快。站在这里呢，我们能够感受到风是一阵一阵的扑面而来。
1: 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3: 那现在呢，我就是在北港游11的游船上。那其实我们今天所坐的这个游船啊，它总共是有3层，一个呢它是集观光，还有就是集商务于一体。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2层的游船上，在这里坐的呢，其实都是我们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你们好。
4: 您好，是中国。
3: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建设者们呢是早早的就上船，然后在这里等待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5: 今天的话也是特别的激动，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刻的话，见证我们伟大的这个平陆运河的话是从蓝图变为现实。作为一个环境保护的工作人员的话呢，那现在参与我们整个的一个建设，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啊！是希望我们整个运河能够逐渐发展成为我们一个那个绿色的一个生态廊道，然后让沿线的群众能够共享我们那个运河建设带来的生态福祉。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4年建设现在终于通航了，那么平陆运河究竟是一条什么河？这样的一条河为什么现在才建成？有多大难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34.2公里，有多长？这是一条大运河的长度，相当于首尾相连排布2684艘千吨级内河货轮。这就是平陆运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它的通航彻底改写中国西南的水运地理格局。很多人会疑惑，高铁高速路网早已四通八达，我们为什么还要耗费巨资穿山凿岭修建这条新运河？答案就藏在西南地区的地理困境里。打开地图就能发现一个极具反差的地理短板，拥有1628公里海岸线的广西，近海却未能达海。西南货物出口东南亚，要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硬生生多走500多公里冤枉路。由于缺乏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明明有深水优势的北部湾港口，一度面临有港无货的尴尬局面。有江有海的广西，江和海却可望不可及。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曾设想以青州为重要出海口，缩短西南腹地出海距离，但那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根本无力开山凿河，这个百年构想始终只能停留在图纸上。如今历经4年日夜奋战，投资700多亿元，这条西南地区出海水道终于落地成真。这条运河为八桂水脉拐出了最重要的一个弯，向西经右江连通云南，向东接豫江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向北由钱江洪水河直达惠州，重构西南水运版图，成为西南腹地最短的出海大动脉，实现了一江春水向南流。这样一来，相比过去舍近求远绕到广州，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直接从广西北部湾走向世界，直接缩短560多公里内河航程，每年节省运费超52亿元，物流效率大幅提升。那为什么以前不建？实际上劈山开河，越岭通江，难度可想而知。地图上的短短一条线，现实中却是世界级的山地运河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建设平陆运河的研讨、勘察、调研等工作也开展过多次。体量有多大？先看航道，直接通行5000吨级船舶，整个项目土石方开挖总量达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大约是三峡枢纽的3倍。再看船闸，新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调节约65米水位落差，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混凝土浇筑总量约584万立方米，能装满2300多个标准游泳池。这里的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29.6米，近乎10层楼高，也是目前全球所有内河省水船闸中的最高水头。而一般输水阀门开启的速度是每分钟4米，马道枢纽开启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8米，关闭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16米。
1: 祖国西南，崇山峻岭，河流纵横，山水之间的平陆运河是一个刚刚写就的名字。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您认为今天它的通航有着什么样的战略意义？
2: 战略意义非常的多啊，点非常的这个多。我简单的归纳一下，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平陆运河的开通有大中小三层的战略意义。从小的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广西省真的是解决了太多的问题了。小片里一再说，广西是一个临近海很近的一个内陆省份，但是长久以来受制于它特殊的地理的走势，它临海却难以通过直接到达海的这么一条运河，没有。而且过去我们限于经济实力和自己的基建能力，也没有能力去开发，所以当年100年前的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只能图纸上设想一下，那么直到今天才能实现。实现之后，我们相信随着今天的政治开通，我们看到对于广西的整个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将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小方面。中间的方面来说，除了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对广西有一个直接巨大的推动作用之外，还要看到跟广西相邻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这些大西南的这些省份都会在平陆运河的开通中享受到这种相关开通的红利，那么货物的往来等等，小片里都说得非常详细了。比如说如果走广东出海 来的话，至少是多走了560公里。那这个距离你怎么算，它都是一笔合适的账。这是从中间的角度来看，对于广西开通了平陆运河之后，也会成为西南地区原有的一个内陆腹地的一个省份，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具有通海口的一个核心的

0: 区位的战略的一个锚点，这个是非常大的。那么从更大的大的视角来看，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将让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往来贸易等等会有更紧密的通畅的这种结果。我们注意到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今天，为什么平陆运河选择开通，它是不是简单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你看看明天什么，明天是中国和东盟共同举办的第23届东盟博览会在南宁正式开幕的大日子。所以呢，平陆运河是代表了黄金水道，那么东盟博览会是代表了黄金平台，两者之间是一个很好的相互赋能的关系。同时我们知道啊，东盟目前已经连续几年取代了原有的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外贸最大的一个伙伴。所以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未来的这种经济、文化、技术、资金、人员往来，会形成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黄金的通道。可以相信啊，就像小片里说的，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条运河将会成为一个非常坚实的锚点。
1: 我们相信它未来会带来更大的战略意义，会有我们现在可能还想象不到的一些机遇啊，会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么这样一条平陆运河成为了新中国水运建设史上的里程碑项目，不仅在于国家战略级的历史定位，还在于它世界级的工程体量和技术难度。那么这项工程到底有多硬核呢？接下来就请陈慧为大家一一盘点。陈慧。
2: 好的，卓尔，的确啊，平陆运河呢是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解码这项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平陆运河之最新，平陆运河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工程概算大约是727亿元，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了。平陆运河之最强，那全长呢，它是134.2公里，全线一共建设了104座桥梁，被誉为百桥工程，涵盖27座跨运河主桥，单向通过能力呢是达到了8900万吨，5000吨级的这个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当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而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大约是560公里以上。每一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运河全线每年还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亿立方米。同时，平陆运河还有一个工程量最大，土石方总开挖量呢是达到了3.15亿立方米，可以填满大约6.3亿个浴缸，差不多呢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陆运河将巨量渣土还精准分类分级利用，用于台田造地，还有园区回填、绿色建材等等，综合利用率超过98%。另外，平陆运河还有在马道枢纽藏着两个之最。马道枢纽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呢是达到了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呢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以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呢，马道和起石枢纽还是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每个重达70吨的工作阀门开门仅需要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同时也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最真实的体现。这项承载着期待的世纪工程，正伴着滔滔的江水奔向开放的新未来。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卓儿。
1: 好的，谢谢陈慧。关心了建设过程当中的之最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平陆运河跨世纪的经济社会综合价值。来连线河海大学教授、河海大学全球变化与水循环国际联合实验室主任于中波。于教授您好。这条100公里的长河将会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深刻的改变？
3: 前面两位那个报道已经讲出了它的优势，这条这个运河也是近年来开通最有影响的一条。从2022年2月开始建设，前程到4年不到就已经建好了，今天也是正式通航。前面两位也已经说了，就是从这个香港的重要性和意义是非常重要。这个关键的是缩短了它这个内河的航程，河道东盟的主要港口的这个行程也大大缩短，当然这样直接就导致了这个物流成本的降低、产业布局以及区域的系统性的重塑。 包括联动东盟和其他的自由港，这个成本这个水运，同时也在吸引呢各种企业和将来的进一步布局。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这个运河的设计的先进性，同时也更有效的调度了这个水资源。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整个的广西，特别从南宁这一带的西边，它的水资源这个施工是分布很不均的。我们这个夏天比较干旱，包括的雨季也互动也不是很协调。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调度了这个水资源，为南宁的沿线城市提供了更好的这个水资源的支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这个有利的这个发展局面。我想在另外一点，我们也非常有期待的，因为我们中国是有5000年这个治水的这种文化的底蕴，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中国大运河的这种整体的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期待在下一步这个沿银河的水文化在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拓展。
1: 于教授，这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效能带来的一些收获，当然要运营起来，我们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实际的挑战，您觉得会有哪些挑战？
3: 这个主要的挑战，从我的专业的角度，我讲主要是两大方面。一个就是宏观的问题，前面我也说了，这个我们运河的水源主要依赖于这个玉江，这个玉江的流域，它出水区与丰水区的进流量相差好几倍，这个各级运河的这个梯级闸坝可以缓解一个洪水的问题，但同时也会带来泥沙生态问题。如何防洪减灾和有效的水资源调配，破解洪水枯水期的风险尤为关键。在第二点，就是生态与安全方面，沿线的农业灌溉、这个城市供水和航运、这个蓄水等方面，这种如何平衡是生态的一大难题。因为枯水期的这个清江下游咸槽可能沿运河上水，影响这个沿线灌溉和蓄水，同时的运河建设原河道变质了，生态环境也退化。现在我们正在这方面的研究，在这方面如何能保持它生态环境这个优势资源，同时各支流的非点源点源的污染如何控制，以及泥沙河道的淤积方面的处理和航拍污染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环境问题，都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我感觉重要，在这种大背景这个条件下，我们如何应对各方面的挑战，保持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将来要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节点。
1: 好的，谢谢于教授。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彰显了盛世中国经略山河、拥抱世界的壮志胸襟。江水向南，货轮入海，一条运河连接起更近的海，也打开更广的世界、更远的未来。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呢，中国电影市场不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以电影加多业态融合的创新实践跑出了发展加速度。影院不断推出创新服务，让这里成为了喧嚣都市里能休闲、能互动、还能小憩的场所。
4: 上个月底，多家影院传来票房大卖的好消息。8月29号，樊振东出战乒乓球德国杯1/8决赛，全国56家影院直播了这次赛事。
5: 8月29号的那个乒乓球卖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本身有400多个座位嘛。
4: 实际上，影院直播体育赛事、电竞赛事并非新鲜事儿。此前世界杯也有影院直播足球赛事，大部分价格和一张电影票价格相当。
5: 各个影院都往这方面去发展嘛，因为我们也是嘛，我们也想就是说也多发展一些其他的影城，也多收益一点嘛。你像电竞，你肯定是针对那种年轻人嘛，那种可能高中生啊、大学生啊，大概是这种比较年轻一点的。你像我们29号这种乒乓球，它就是各个人群。
4: 除了可以观赛，西安的一家影院更是别出心裁，在工作日推出午休服务，特地为打工人打造午睡空间，而且价格十分便宜，双人月卡59.9元，每次可以休息2.5小时，换算下来每人午休一次仅需花费1元。影院还免费提供手机充电、消毒毛毯、咖啡、薄荷糖等。在卢米埃北京芳草地影城，这里提供的午休服务同样吸引人。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4点，市民可以到影院的 VIP 厅休息，而且座椅可以放平。办理月卡还提供耳塞、拖鞋、眼罩等。
6: 因为我就在楼上办公嘛，然后其实去年也有办，就觉得中午休息的这一个多到两个小时可以下面这边比较安静的舒适的休息一会儿，其实对于我下午的工作呀精神呀都是比较好的。
4: 此外，首都电影院金融街店于每周一至周五11:30至14:开设专属午休观影场次。
7: 我们增设了5间的排片，周边的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可以凭借工作证等有效证件观看普通厅的影片，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
4: 电影院里除了工作日的午休，还有可能与萌宠来一场互动。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一只被工作人员救助的流浪猫大白成为了资料馆的萌宠名片。如今很多影迷专程来资料馆和他互动拍照。
8: 大家好，我叫大白，我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吃和睡。
4: 当下一批老字号影院也在结合自身优势玩出新花样，焕发新生机。位于北京大石栏的大观楼影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也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如今走进大观楼影院，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百年影院也更加接地气。
9: 一个是我们发挥自己的历史的一个历史长墙，它也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缩影。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大堂呢做了一些个关于电影元素的像文创产品的售卖，这样呢就是大家过来的时候呢也能作为旅游的一个纪念，这个打卡盖章，
10: 让大家伙更多的人知道咱们这个大观楼电影院，而且使它这个文化能够传承呗。
11: 就觉得这也是既是时代的一种进步，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沉淀吧，觉得反正还是挺有意义的。
4: 首都电影院作为老字号电影院也在探索新路，金融街店结合近期上映的红色主题影片，邀请党校老师为观众讲解历史背景，帮助观众更深入理解影片内涵，
7: 更深入地去讲解了影片背后的故事，影片背后的历史。那我觉得这样对于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四度和密档的这种影片会有很促进性的作用。
1: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推动电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
4: 让影院开始不务正业的原因是电影行业并不乐观的基本面。一边是银幕规模稳居全球前列，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一边是行业承压前行。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放映场次同比上升4.5%，票房观影人次却分别下降40.6%和34.2%。今年前4个月停业影城便达550家，生存压力倒逼行业自救，影院家成为行业突围的重要方向。把闲置空间盘活，把低谷流量做起来，正是释放票根经济潜力的关键抓手。数据显示，我国电影票根经济拉动系数约1:15.77，每1元票房可带动关联产业15.77元产值。如今，影院不再只是影像放映厅，赛事直播、戏曲展映、脱口秀演出、亲子研学等各类创新正在全国各地影院落地。不少影院还在白天非黄金时段改造控制影厅，将多功能厅分时复用，承接生日派对、主题沙龙、企业团建。依托红色主题影厅，面向机关、学校、街道、社区等提供观影家档客定制服务，把闲置场地转化为经营增量。当然，多样化经营不是把影院办成杂货铺，而应坚守放映主业，理性取舍业态。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在映影院1.34万家，银幕超8万块，中小体量影院数量占比提升。在县域电影市场中，中小体量影院更是主流。这些城市更应精准对标影院所放影片的特色，建立多元化业态的经营机制。今天的电影院不只是消费娱乐的商业载体，更是承载大众审美、凝聚城市烟火的文化阵地。今年2月，16个城市区成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5月，国家电影局公布20家电影院行业典范，中国电影博物馆等一批影院转型成为集文化传播、社交消费、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空间。
1: 这个话题我们来连线南京大学教授、南京电影协会会长周凯。周教授您好，现在电影院在积极的创新转型，接下来能不能把这样的爆款沉淀为可持续的一个业态？

好的，主持人。刚才说到这个影院的不务正业啊，其实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但是爆款呢，只能证明这个项目是具有传播性的，还不能证明它具有可

0: 像赛事直播、演唱会的放映这些项目与电影院的本身的大荧幕啊、声场和集体观看这种特点是天然契合，也容易形成固定的客群，所以高度依赖练习和打卡的项目，这个呢就容易随着新鲜感的消退而降温。所以啊，影院的转型最关键的一步，我认为是从事件经营走向日常经营。制造一次的热度其实不难，但是真正困难的是让消费者能形成稳定的预期，在特定时间为了特定体验再次走进影院。只有当偶然的到访变成重复的消费，那么这种时候才能真正转化为业态。主持人，
1: 这样的创新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有人担心说，影院的这些新项目会不会使得电影本身的发展更加举步维艰？该怎么破题？
0: 哎呀，其实这种影院增加了很多项目，像球赛、电竞、演唱会，其实不一定会挤压我们电影业的本身的发展。其实现在电影面临的更加深层次的压力在于短视频、游戏、流媒体，还有我们家庭的大屏不断地分割人们的娱乐时间和注意力的时间。所以走进电影院呢，已经从日常的习惯变成一种需要充分理由的消费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业态是能够提高消费者到电影院的频率，也就是在重新培育线下文化消费的习惯。而在这里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呢，电影院如果长期只追逐高收益项目，那很有可能电影就逐渐的退化为一种叫众多内容品类这么一种，所以电影院自身的文化辨识度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啊，跨界经营最终还要建立单户机制，通过会员、联票、主题电影展、经典的重映，还有电影影后的活动等等，把我们新增的客群重新拉回影像电影。所以新业态呢，我们是解决为什么还要来电影院，电影呢则需要重新证明为什么值得你专程还来看，所以二者能够形成良性的循环，电影院的转型才真正有价值。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周教授。影院的不务正业频频走红，有人叫好，也有人摇头，但是抵挡不住的呢是这股跨界的风潮。我们把这个跨界风潮从电影院走出来放到更大的一个范围，就是整个的文化消费行业啊。您觉得这带来什么启示？
2: 我觉得这个各地电影院纷纷搞起这种新玩意儿、新尝试、新的业态等等，我觉得主要依据于两个基本点。第一个基本点，小片里说了一句，就是今年七月份，国家电影局和市场监管总局这两大部委发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核心一点就是要提倡全国的电影院要创造一个，或者叫打造一个集观影、娱乐、消费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这句话里非常明确的就是电影家怎么来的，这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影院的这种创新方式，没有这个产业政策的鼓励那就是野路子，有了这个现在就叫正规军了。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影院光靠卖电影票是在盈利上承受着非常大的盈利压力的。其实我是一个深度的电影迷，我现在每周至少看一场甚至两场的电影，一个月下来就有6到8场。我去的那个亦庄的电影院，我给你不客气地说，经常是几乎是专场，也就是我跟我爱人两个人在家，旁边有两个人，偌大的大概有30-40个座位，就我们3-4个人看。所以这种状况才是目前大部分影院一个真实的日常的情况。咱不能说中秋节，不能说国庆节，不能说暑假啊。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如果影院不搞电影家的话，它是难以为继的。所以我认为是这两点推动了各地电影院现在纷纷的尝试各种转型的一个内生的动力。
1: 也的确是在白天的这个工作时间、这个空间、这个时间是闲置的，所以很多的消费场景、文化消费场景都可以考虑说，我们的空间时间怎么样能够更高效的、更合理的利用起来，形成这样一个文化消费啊。
2: 是这样。
1: 那么影院跨界呢，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对运营能力、内容筛选、空间管理的综合考验。真正走得远的，不是那些赚快钱的挂羊头卖狗肉，而是能够把多元服务和观影主业做通、做实、做长久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要转到另外一个文化消费的场景，那就是演唱会。演唱会上能做些什么呢？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陈慧。
3: 好的，卓尔，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广角。那最近一个话题叫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冲上了热搜。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一看。
4: 9月12号，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现场，那场前排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

0: 还向周围观众抛洒喜糖，不仅导致后排观众视线受阻数分钟，还使得现场秩序一度混乱。保安介入制止，后排观众齐喊坐下，声势一度盖过歌声。视频传播后引发全网持续热议。9月15号，有媒体以观众身份致电国家体育场服务热线咨询相关处置机制。一名工作人员称，演唱会现场若出现突发情况，观众可随时联系现场志愿者与安保人员处理。现场各通道均配备志愿者及保安人员，能快速抵达现场。近年来，演唱会上求婚频频上演。五月天、张杰、李荣浩、梁静茹、刘若英、毛不易、周杰伦等演唱会上都出现过。支持者觉得，借助现场热烈氛围表达承诺，能留下美好回忆，只要不打扰他人就好。反对者则直言，演唱会是为了欣赏音乐，不是见证别人爱情故事的地方。巧的是，9月12号晚谢霆锋演唱会上也有人求婚，但那是在特设的 Kiss Cam 环节，镜头扫到情侣，男生借着满场星光单膝跪地，全场欢呼。同样是求婚，一个被喊坐下，一个被祝福，差别就在于有没有越过公共秩序的边界。类似案例并不鲜见，比如在某话剧演出现场出现灯牌、尖叫、录像等追星场面，让人无奈。再如某大剧院在演员谢幕时，前排观众举起应援物料遮挡后方观众视线，如此种种都属于越界行为，受到批评并不为过。
1: 公共场合，那顾名思义呢，就是大家共享的一个场合，一个空间。在公共场合展示浪漫呢，也应该在不侵犯他人权利为基础。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卓儿。
2: 好的，谢谢陈慧。同样是求婚，有的被祝福，有的被喊坐下，重要的就是这个挡字，因为挡住了不少观众的视线，也道出了大家的心声。那大家呢，其实不反对浪漫求婚，但是反对把这样的私人仪式强行搬到公共的观演空间里，影响他人正常的观看演出。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起去祝福啊，甚至发展到后来，很多这个卖票的时候都会把它当做一个噱头，说这个位置，比如说1、3和1、4，因为1生1世嘛，所以这两个座位连起来是更好，可以
3: 还卖一个高价。
2: 对，所以到现在其实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模式，大家开始逐渐觉得你可以求婚，但是不要打扰别人。怎么把握这个度呢？
3: 把握度很简单，就是你别影响别人，对吧？小片里放了两个事例，一个是让你坐下，一个是大家为你欢呼，是吧？热情的祝福你们。那么两者之间的区别本质在哪里呢？前者因为你挡住了人家，后排的观众当然不乐意喊你这个坐下来，对吧？还有更难听的这个话，咱不好援引了。那么这个原因就是你个人的这种浪漫的求婚场面固然是你很幸福的一个场面，但是呢，你挡住了这种后排的观众观影的这个视线的话，你就影响了别人观看演唱会的这个权利。我们知道现在歌星的演唱会是一票难求啊，虽然票价很高，但是仍然是一票难求。那么人家抢到了票，花了这么高的价钱，尽管你的求婚仪式可能也就3、5分钟，但毕竟挡住了人家，人家还是可以表达不乐意的。这不代表着对你这种求婚不祝福，而是说你侵犯到了别人的消费的权利。那么另外一个受到欢迎的就是他显然是在演唱会结束之后一个特辟的一个场合，这个时候大家没有演唱会，没有歌星的演唱，所以你做一个浪漫的求婚仪式，旁边的观众如果喜欢你们的话，那给你鼓鼓掌，给你喊个好，这都是应当的。所以你看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就在于你不要挡住了人家观影的自然的这个消费的权利，就这么简单，是吧？另外一点就是现在我看到了一些饭圈文化，因为这是其实是针对体育啊，乒乓球啊、羽毛球等等。但是现在我们看在其他一些演艺的场合中，这种饭圈文化的影响也开始侵袭到了这个领域之内，比如说在话剧啊这个节目。

0: 南朝，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叫王泰。
1: 孩子们来吃红枣了。
2: 爸，哥，这是我的，
3: 我要拿爸爸。
4: 哎呀，我就拿了一颗，这颗是我的。
5: 哥哥们都拿红枣去了，你怎么不拿呢？
4: 我不去拿，长辈自然也会分给我。
5: 这孩子年纪虽小，却不一般啊。
0: 谦让的典范不仅有王泰。在东汉末年，有个叫孔融的小男孩。有一天，母亲端来了一盘梨。
6: 来吃梨子了。
7: 来啦来啦。
8: 我要这个最大的呢。
9: 我也要个大的。
10: 我要这个最小的。
5: 融儿，你怎么不拿大的梨吃？
9: 哥哥们比我大，该吃大的。
5: 好孩子，
0: 一个梨，一颗枣，种下了兄弟互相谦让关爱的种子。在王泰与孔融后来的人生中，这份美好的品德结出了累累硕果。让枣推梨，让的是一枣一梨，立的是做人的根基。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7: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汇集每一位学子。
9: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0: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1: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三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2: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3: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4: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5: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6: 你好。
1: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6: 是的。
1: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6: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1: 3个小时的时间。
6: 对，
1: 每天如此。
6: 每天如此。
1: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6: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0: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7: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8: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班的成立仪式。
0: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6: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进台撕他，往前撕他。
4: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6: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4: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6: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4: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6: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4: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6: 是的，
4: 还是抓得挺紧的。
6: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6: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6: 我们 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
4: 嗯，
6: 这些都是我们。

0: 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0: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要果断。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它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五六成劲儿够，首先是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嘛，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6: 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7: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8: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9: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

0: 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种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1: 未来您期望啊，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0: 我们66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家庭的。

0: 屁前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箭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一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铜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

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篷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讲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2: 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让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025年9月至12月，我在青岛电影学院继续跟踪拍摄影狐里的黑天鹅。有些事儿出乎意料，有些事儿颠覆认知，有些时候只能是蒙着拍。尽管如此，真实的黑天鹅走进我的心里，呈现在画面里。那一刻，我即黑天鹅，黑天鹅即我。在这一过程中，镜头记录的不仅是影狐，不仅是黑天鹅，更是记录了我的认知中的黑天鹅、红头鸭、狮头鹅的变化。

原以为第二窝黑天鹅被放到围网里，围网北面的这块领地已经是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的专属，我曾为之高兴。可是从那以后一连几日，特别是饲养员来投食的时候，在这里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难道又有什么新的变故？饲养员每天上午8点半下午3点半准时到投喂处投食，黑天鹅也遵从这个时间再次等候。投喂时，饲养员顺手从桶里抓两把饲料撒在水里，这已成为他的习惯。开始我不以为然，后来发现饲养员为了黑天鹅真是用心良苦。我在投喂处拍摄，已经习惯把黑天鹅当主角，特别是第三窝黑天鹅一家六口，红头鸭从未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很少入镜。现在红头鸭却是主角，昔日影狐里的王者，如今在红头鸭面前都得小心翼翼，不敢太靠前觅食，吃两口就得离开，生怕引起红头鸭的过激反应。红头鸭能够降服第三窝黑天鹅一家六口，说明有胆量、有能力、有本事，看来我过去有点小瞧他们了。投喂处没有往日黑天鹅觅食时的喧嚣和纷争，寂静许多，可以隐约听到两只红头鸭觅食的声音。我明白了饲养员为什么把饲料撒在水里，原来是给黑天鹅吃的。红头鸭学名流头鸭，俗称番鸭，属被驯化的一种家禽。红头鸭体型前尖后窄，呈长椭圆形，头大颈短，嘴肌有红黑色肉瘤，

羽色分为白、黑、黑白花三类。成年公鸭体重可达4.5到5.0公斤，母鸭2.7到3.2公斤。红头鸭在这个投喂处觅食，黑天鹅不敢靠前，它们尾随饲养员到下一个投喂处觅食。我十分。

相遇，红头鸭虽然个头矮人一头，但也敢面对高大的黑天鹅，没有丝毫的惧怕。这种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咄咄逼人气势，足以让对方胆怯逃避。也许这只黑天鹅真被红头鸭的气势镇住了。这只第一窝黑天鹅幼苗主动进攻，他以为可以吓走红头鸭，没想到红头鸭发出低沉的吼声和一步步逼近，让他有些胆怯，只能一步步后退。

只黑天鹅幼鸟记忆深刻，以后再与红头鸭见面时要迅速躲避。此时我明白了为什么黑天鹅

脚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就跟了过来。没想到第三窝黑天鹅的幼鸟也来了。我明白了，第三窝黑天鹅一家六口被红头鸭降服。

只幼鸟不常见，也许它们喜欢独立觅食。只要第三窝黑天鹅还有一只没离开，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就不敢上前觅食。看到围网里第二窝黑天鹅焦急地想出去的样子，我在想，如果他们在围网北面的领地上与第三窝黑天鹅一家六口相遇，第二窝黑天鹅能打败他们吗？能打败肆意横行的红头鸭吗？在红头鸭面前，第三窝黑天鹅没有了在第一窝黑天鹅面前的霸气，相形之下倒是有了几分第一窝黑天鹅胆怯躲避的影子。两只红头鸭从围网里孵出后，团结一心，横扫黑天鹅，打破了黑天鹅固有的领地格局。这里曾是第一窝黑天鹅的专属领地，后来被第二窝黑天鹅抢占。第二窝黑天鹅被抓到围网以后，第三窝黑天鹅又来此称王。红头鸭的到来，有种此地的王者非我莫属的自信。一块领地几次易手，每次易手都让人意想不到，难以琢磨。领地是黑天鹅命运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也是红头鸭称王称霸的风向标。最终第三窝黑天鹅在红头鸭强势面前败下阵来，看到这一情景，我不由得想到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常被欺负的样子，这有点太相似了。

示不满，还是对彼此配合的不够表示不满。我的脑海里瞬间出现数个问号，一时难以说清楚。我很纳闷，红头鸭已经独占影狐狸的投喂处，应该是吃喝不愁，为何又跑到这里继续折腾第三窝黑天鹅，也搅得第一窝黑天鹅心神不宁，无法觅食。还好，饲养员每次投喂的时候，都给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格外开小灶。

第三窝黑天鹅雄鸟逼道场强吃小灶，动作迟缓的第一窝黑天鹅幼鸟免不了又要被驱离。第一窝黑天鹅幼鸟挨了打才想起离开，岸边的草丛又把它羁绊住。幼鸟想走过去十分吃力，看来幼鸟身体确实虚弱，这也是饲养员给他们开小灶的原因。走出一米距离的草丛，这只幼鸟竟然用了一分钟。如果在野外遇到危险情况，如何能迅速逃生呢？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来到投喂处，他们不是到食草里觅食，而是到桶里觅食，这已经和饲养员形成了默契。

0: 正当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食性正浓时，一只幼鸟被饲养员抓住。原来饲养员要给这只幼鸟剪翅，看幼鸟羽翼丰满，是上次剪翅漏网的，它已经被饲养员盯上许久。
1: 谁呢？
0: 影湖里的七只黑天鹅幼鸟，它是最后被剪翅的。2025年从春到夏，四个窝的黑天鹅共产下19个蛋，孵化出11只雏鸟，仅存活7只。这只第一窝黑天鹅幼鸟出生已有6个多月，正是开始学习飞行的好时候。此时体型已接近成鸟，羽毛颜色逐渐变为灰黑色。10个月后，幼鸟基本掌握飞行技能。幼鸟的哀鸣声充满了无助与惶恐，它的两个姊妹因害怕，桶里的饲料也不吃了，转身离开。剪翅不仅给这只幼鸟带来身体的折磨，也许会给他的心灵带来伤害。慌乱中，这只幼鸟又遭遇其他黑天鹅的驱赶。这只第一窝黑天鹅幼鸟的腿在剪翅时受伤了，

一窝黑天鹅由于没有固定的领地，只能四处觅食，其鸟每天都是在被驱赶中度日。他看到身旁自己的幼鸟还要叨

许是在宣泄怨气。第二，我黑天鹅、雄鸟和雌鸟迟迟还没有被送走，在围网中饲养已有20多天，这里没有领地之争和外界的侵扰，很寂静，每天还有饲养员2次按时投喂，尽管他们吃喝不愁，但是好像不太开心，总是在围网边上游来游去，不断向外张望，十分想出去。第一窝黑天鹅亲鸟和3只幼鸟来到围网外看望第二窝黑天鹅，雄鸟曾经无情无义，难道都忘了吗？我不由得钦佩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的宽宏大量。围网里雄鸟和围网外雌鸟又出现难舍难离的动情一幕，仿佛昨日的情景又重新呈现。不同的是，此时第二窝黑天鹅在围网里，第一窝黑天鹅在

窝黑天鹅亲咬，趁着没有其他黑天鹅在场，偶尔也会壮着胆子和红头鸭在一个食槽里进餐。也许是饥饿难耐，他顾不上惧怕，迅速在红头鸭眼皮底下多吃几口，而他的三只幼鸟却没有这个胆量。

0: 饲养员将玉米粒撒在岸边，这是专为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准备的。
1: 这怎么单独喂它这个玉米呢？
0: 饲养员之所以要给黑天鹅开小灶，一是红头鸭已把头喂出抢占，黑天鹅很难觅食；二是每次投喂时，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常被其他黑天鹅欺负，抢不上食，因缺乏营养，身体长得弱小。饲养员担心它们熬不过寒冷的冬季，为了避免夭折，不得不采取开小灶方式投喂，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红头鸭眼尖腿快，饲养员不论走到哪里开小灶，它们就紧随其后到场。红头鸭的强行进入，让黑天鹅的觅食不得安宁，引起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的不满和反抗。尽管如此，红头鸭仍然盛气凌人。第一窝黑天鹅幼鸟的一次次反抗，说明它们已经不屈服红头鸭，具有一定自我防范的能力。说不定有朝一日，红头鸭可能是它们的手下败将。第一窝黑天鹅幼鸟对前来的狮头鹅也敢叨上一口。两只狮头鹅的出现化解了这场骚动。狮头鹅是红头鸭的克星，但它们谦让黑天鹅，从不主动侵扰黑天鹅。饲养员不仅给第一窝黑天鹅开小灶，还要给其他黑天鹅开小灶。玉米粒是精饲料，是黑天鹅的最爱，不仅营养丰富，还可以增强体能，抵抗疾病。还没等黑天鹅吃上一口，红头鸭已经率先开始吃上了。它们如此神速，让我都感到诧异。红头鸭要比黑天鹅更懂得饲养员的心思，总是能预判形势，抢先一步。黑天鹅晚来一步，地上的玉米粒已剩不多了。相形之下，黑天鹅要比红头鸭反应慢，动作迟缓，已经到嘴边的食物却成为红头鸭的腹中物。红头鸭惧怕狮头鹅，见到狮头鹅走近就得迅速灰溜溜离开，不敢有半点脾气。狮头鹅在黑天鹅面前总是礼让三分，很有绅士风度，很少和黑天鹅发生争斗，他们彼此相处得很和睦。狮头鹅对红头鸭则不然，见一次驱赶一次，从不客气。第二窝黑天鹅曾经霸占围往北面小水湾的第一窝黑天鹅一家的领地不可一世，如今被囚禁在围网里，而红头鸭昨天还被囚禁在围网里，今天却横扫影湖里的黑天鹅。世道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世事难料。第二窝黑天鹅也许适应围网里的生活，没有当初的焦虑和躁动，觅食也非常平静和从容。雌鸟无需雄鸟把饲料送到它的嘴边。2025年11月28日，饲养员接到学校通知，因天气冷了，第二窝黑天鹅不送了，要将它们从围网里放出来。我和学生们前来拍摄，这一天距离立冬已经过去22天，第二窝黑天鹅在围网里已经生活了一个月。黑天鹅看见饲养员手里拿的捕网就十分恐惧，一个月前饲养员就是用这个捕网把它们抓到这里，这种记忆估计它们一生难忘。

第二窝黑天鹅肯定不清楚为什么今天把它们放出来。饲养员说，这个时候天气寒冷，这两只黑天鹅送到北方城市恐怕很难适应冰天雪地的环境，明年春天再送。第二窝黑天鹅被放出去，雄鸟还会继续成为围往北面小水湾领地的王者吗？那它将面对第一窝、第三窝黑天鹅和各种各样的挑战。饲养员把黑天鹅放出去后，马上要把两只红头鸭抓回到围网里。学生们用手机记录下眼前发生的一切，这种拍摄是课堂上无法教的。红头鸭以机敏聪慧著称，它的智商相当于人的一岁，是比较聪明的家禽。当它看到饲养员手拿捕网，就知道要干什么，迅速逃离。当我看到饲养员正在草坪上追赶红头鸭时，即刻和学生们前去拍摄。毕竟是奔70岁的人，虽然心很急，但腿脚有些跟不上。

如果两只红头鸭一直在隐湖的水里待着不上岸，饲养员也无计可施，也许不会这么快被捕获。生存中没有如果，只有不可逆转。

0: 只红头鸭被抓回围网里这一刻，宣告他们在影湖里称王称霸的时代结束了。
1: 这两个为什么给放进来呢？
2: 游荡
1: 啊，
2: 这两个游荡，
1: 两个怎么的？
2: 两个游荡都在这边打仗。
0: 红头鸭不仅欺负黑天鹅，还扰乱了黑天鹅的领地格局，不利于黑天鹅的生存。饲养员不得已将红头鸭放到围网里单独饲养。饲养员给红头鸭喂了两把玉米粒，给他们压压惊，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特殊的待遇。在这里，黑天鹅是主角，红头鸭是配角，不可喧宾夺主。也许红头鸭将成为围网里的常住居民。这只第一窝黑天鹅幼鸟常被其他黑天鹅欺负，日子过得苦不堪言。饲养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决定将抓到围网里已经12天的两只红头鸭放出去，再把被欺负的第一窝黑天鹅幼鸟放进来单独饲养。饲养员没想到把红头鸭抓进来难，放出去也难，一只红头鸭情急之中竟然从围网底下钻出去。几经周折，饲养员终于把第二只红头鸭抓住。实际上，饲养员已经把围网的门打开，本意是让他们自己出去，这次红头鸭却没明白饲养员的意思。饲养员用食物做诱饵，被欺负的这只第一窝黑天鹅幼鸟动作有些迟缓，很快就被饲养员捕获。这个围网对这只第一窝黑天鹅幼鸟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这里曾经是他们一家四口从3月到7月生活4个月的地方。他离开这里已有半年，如今又回来，有点惶恐不安。生性好斗的红头鸭又来到围网北面的投喂处挑战第二窝黑天鹅，不甘失败的第二窝黑天鹅迎战又来挑战的红头鸭。这次挑战，红头鸭失败了，落荒而逃。生者第二窝黑天鹅雄鸟展翅冲天鸣叫，宣示这块领地它是王者。正当第二窝黑天鹅雄鸟迈着王者的步伐来到围网北面的领地时，又遭遇前来的第三窝黑天鹅一家6口的挑战。

0: 在挑战者面前，第二我黑天鹅雄鸟的王者威严顿时化为乌有，第三我黑天鹅雄鸟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王者。不料红头鸭又来挑战第三窝雄鸟，第三窝黑天鹅雄鸟奋力反击红头鸭咄咄逼人的侵扰，红头鸭的死缠烂打让第三窝黑天鹅雄鸟败下阵来，他的王者光环转眼间消失了，第一窝黑天鹅幼鸟的食欲开始不振。
1: 不吃啊，弄得嘴都裂的，那我就不吃了。
0: 饲养员给第一窝黑天鹅幼鸟准备的饲料是玉米粒、玉米面和切碎的白菜，是它在围网外很难吃到的，即使能吃上几口也是在惊恐中囫囵吞枣。每当这里的黑天鹅、红头鸭、绿头鸭、狮头鹅和外来野生的各种鸟儿在围网外觅食时，第一窝黑天鹅幼鸟总是在围网里静静地望着，显得格外孤独。我猜想，现在围网里的第一窝黑天鹅幼鸟，尽管不愁吃不愁喝，也没有为吃一口时被追打的恐惧，但是它更喜欢围网外面喧嚣和纷争的世界，因为它已经长大了。2025年12月12日午夜时分，一场初雪突然降临，来得急，下得大，在青岛很少见，黑天鹅也很少见。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黑天鹅竟然喜欢吃地上的雪花，而且还吃得不亦乐乎。这场雪是大雪节气过后的第六天下的，大雪已至，冰封地冻。但愿围网里的这只第一窝黑天鹅幼鸟能够平安度过寒冷的冬季，期盼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面对挑战再勇敢些，胆怯和逃避是很难生存下去的。2025年从春到冬，我在青岛电影学院拍摄黑天鹅，最大的遗憾就是从未见过黑天鹅飞翔。如果真能拍摄到黑天鹅飞翔的画面，那该有多好啊！十分期盼天下的黑天鹅都能在蓝天中自由地飞翔。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

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 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石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流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等着我和大家见面呢，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时每一刻都在努力汇聚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大家寻亲，帮助大家寻人。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1年的时间里呢，我们感谢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截止到现在，我们累计收到的各种寻人求助的报名信息以及提供寻人线索的信息，加在一起接近了50万条。所以，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众人在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关注、大家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努力帮助每一个求助。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我们的爱心倾听人春蔚。
1: 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2: 陈晶晶，一个至今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的姑娘，每天她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洗猪粪。晶晶觉得靠自己双手努力挣钱洗猪粪也不丢人，除此之外，他和几个伙伴还经营着一家化妆品店。他说自己要发奋努力改变生活，因为还有2个心愿没有完成。
1: 有请。
3: 大家好，我叫陈晶晶，我来找我的妈妈和儿子。我身上有2道疤，一条和妈妈有关，一条是和儿子有关。这个疤是从小在我的亲生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好像有个厂子嘛，地上满地的玻璃，我就是跑着玩嘛，趴下去玻璃擦伤的。我记得爸爸妈妈挺疼我的，然后带我去医院，这个还缝了好几针呢。我还记得家里都是卖鱼的，就是推着那个木头的平板车，里边撑那个塑料布，然后里边有水有鱼，推个平车就在市场上卖鱼，旁边还有枣，就坐在高板凳上捏人家的枣吃，很甜很美，这种日子很快就没了。
1: 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有一天姑姑让我去给爸妈送饭，途中饭洒了，洒我身上了，然后有个人，我记得那个男的个子不高，还背了个东西，把我带到一个小饭馆，然后给我洗了洗身上的饭，他说给我买糖吃，就是坐上一个大巴车辗转，他又给我卖到了现在我的养父母家，河南的济源。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父母。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3: 估计也就4岁5岁左右吧，我不清楚。我刚到他家的时候嘛，他叫我问他喊爸爸妈

妈妈，那不是我的家，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喊吗？然后就打我，我就这样苦苦的熬呀。晚上睡觉，我躺在被窝里头，我就在想我的妈妈，我妈妈、爸爸，他们也不是应该会来找我吗？我就等你们来找我。

0: 大柳树上有个神仙，我就经常跑去给大柳树说，如果大柳树你要是有灵性的话，你就带我去找我的妈妈，给我妈妈说我在哪里，妈妈我想你啊，你想我不想，我就这样子，或者我丢了你是不是也在发疯的找我呀，我就想着自己好好学习啊，我好好学习以后能出去再找我的妈妈。我给大柳树说完话，我就给自己一个鼓励，我村里人都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来的，他们也笑话我没有妈妈爸爸嘛。我就说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给小朋友说完了，我的养母不知道怎么听到了，他就不交学费，不让我上学，让我辍学回家。
1: 那你练书练到几年级？
0: 小学五年级。15岁那时候可能不上学了吧，我想挣钱，我挣钱以后我肯定能去找我的父母，然后我就一直努力的好好活下去，我的目的还是想找我的亲人。我养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你好好在家待着，哪也不要去了。他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让我结婚嘛。我想着他们会对我好，那种离开这家了也行哈，换个地方吧。我就随便就嫁了，因为没感情嘛，他们家里人也对我不好，每次吵架的时候都是说你妈是卖女儿的，三天两头的在家里生气嘛。那时候有孩子了，就是生下来刚满月没多久，我就出去打工了，他爷爷奶奶看，他爸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了，他说他给孩子送人，那时候也闹离婚，一时说了一句狠话，那你送吧，然后就这样子一生气一句气话吧，就孩子他就给送养了。
1: 你老公收钱了？
0: 他拿人家12000，我想给孩子要回来，给找回来，想着送养了我还可以去看孩子，但是那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了那个孩子家不知道哪儿的，我就开始去找孩子。
2: 婚后不如意的生活让晶晶决定外出打工，她一心想为刚出生的孩子多赚点钱，没成想丈夫却把孩子送养，原本爸爸妈妈还没有找到，如今又失去儿子，她内心撕裂般痛苦，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0: 我就找那个中间人，他又带着我又去那个山东莘县，有一个门面房，两间的门面房，里边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边有那个小孩，我就说这是我家孩子吗？我去看，我就到处找孩子，我就把所有积蓄都给花了，一切都为找孩子，还登过报纸。我找不着孩子，我就从山东那个地方回来了嘛，然后周围的人都说我了，我好狠心啊，你这妈妈怎么当的，你咋给孩子给送了给卖了那种。我也受不了，我孩子也找不着了，我的心都已经死了，妈妈妈妈找不着，孩子找不着，
3: 天天晚上就想孩子嘛，每天就哭湿枕头，半夜有时候会哭醒。我没有亲人，我一直找妈妈找妈妈，妈妈没找着，又发生这样一段不幸的事，又把孩子给弄丢了，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呢？
0: 那天他们一说我手边那个有药，我就给那个药全部喝了，我不想活了，我找不着家，我找不着孩子，我没脸活着世上，我没脸面对我的孩子呀、啊！我自己的身世都还没弄明白，我又给孩子弄丢了，我就被抢救过来， 被抢救过来以后，

0: 有个姐姐嘛，哄着让我振作起来，你可不敢再自杀了。你要是死了以后，怎么见到妈妈和孩子？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你走了，让他们怎么办啊？这个从南游回去也就振作起来，我要好好努力挣钱去，先把孩子找着。其实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着孩子，晚上我想孩子想的天天晚上日哭。我要慢慢开始攒钱嘛，开始找，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找孩子。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孩子的。这是我2-8，就这样的心里痛，
1: 丢了妈妈1-8，
0: 丢了
1: 孩子又1-8。
2: 你这个孩子的父亲啊，是打着送养的旗号，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拐卖儿童罪。12000块钱是他拿到的钱，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要把这个孩子找回来，而且要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包括那个买主的责任。
0: 找了几年，慢慢的我也再婚了。我那时候也正常过正常人生活了，就找了个现在的老公嘛。跟他结婚以后也有个孩子，我就想着努力好好赚钱养孩子。
1: 男方家对你好吗？
0: 就是理解不了我的心情。有一次生气以后抱孩子要回我家，然后他不让我抱，他说你再给孩子再卖了，一下触动我的确实是刀扎的那样的。回到房间我也不走了，我也不放孩子走了，我就找了一个刀片然后在手上拉那个手。我不是那样的，我想给我孩子找回来，这是我自己犯下的错。我以后我会弥补他们，我要找他们，找着弥补孩子。你应该理解我，对不对啊？我就不想活了，绝望难受，心里痛呀、他触动我心上很深很深。我最绝望的时候，他比我养母打我还绝望。那是身上的痛，这是心里的，我心里更痛。然后他就给我带到医院去看包扎，从那以后再也没说过，就说以后体谅我，陪着我把孩子找回来，找回来当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我家孩子长得都像我，看到孩子就像看到我第一个孩子一样，把爱都转移他身上了。我特别想做一个好妈妈，对孩子好。孩子喜欢吃薯条，我就在家里削个土豆切成条条，放到锅里炸一下，然后让孩子吃，那油会到处乱溅嘛，手上是油，脸上也会，就是猛压就会溅到脸上那些油吧。然后这些都不是事儿。我问孩子好吃吗？我家儿子好吃，妈妈你下次还给我做。我就想着要是那个孩子也在，两个孩子坐在一块儿，我给孩子做饭，这多好。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爱都给他，我可能才能坚持到现在吧。
1: 家里就两个孩子吗？现在
0: 去年6月生了一对双胞胎。家里一个小车嘛，就给孩子放在车里，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推着车，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就把孩子放地上去炒菜做饭，我还得去给他们烧水弄奶粉，晚上2小时一喝，这个2小时喝完了，这个也要喝。反正你都不能休息吧，辛苦吧，那肯定很辛苦。孩子特别可爱哦，他一笑，心里的什么苦都没了。
3: 两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嘛，我又特别珍惜生命，不会再想不开做傻事了。大孩子刚上1年级的时候，我就出去开始找工作，一切就是为这个家吧，然后为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孩子。我没文化，只有找一些苦的累的活干，那个活还比较脏，我就卖饲料去了。

0: 猪饲料，就是猪吃的那些猪饲料拌在玉米和那个里边的添加剂都有。你要证明你的饲料比他们任何一家饲料都强，你会把它的粪便嘛哈，拆了上1000毫升的粪便，你放到你那个容器里边，下手去洗粪便，就是弯着腰吧蹲那儿，那个洗手搓里边猪的粪便有那个疙瘩嘛哈，你要给它搓开了以后揉碎了，泥水冲掉以后里边剩的残渣，然后你就会把水过滤完以后干的，你给它放到那儿。比如说1000毫升剩余300毫升的没消化掉的玉米渣，你要用我的这些饲料添加剂，就是10天以后我会再过来回访你，再过来我还给你洗那个猪的粪便吗？洗完以后那就不是300了，那就是200、100甚至更少，那些都去哪了？这叫猪给吸收了。
1: 还搬饲料吗？每天你要把放到面包车10吨20吨给人家卸，卸完了往猪场送，一天还洗40家粪，不停的一天就这样的工作吗？10天之内我要把这些我用我的料的都洗完吧，有10家吧。然后我受到表扬，
2: 卖饲料这个行当女性很少吧？
1: 没有，没人干，太脏太臭，我都不能去人前说话，头发身上都是臭的，每天就拱在猪圈嘛，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回到家呢我孩子都不想闻嘛，妈妈你给衣服脱了扔外边，然后每天就这样子回到家洗洗身上的味儿，你睡到被窝里身上还是那种臭味儿，那没办法，你不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为了自己能实现早一天我去找到我的妈妈。
2: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拿过多少奖金？
1: 2-3千，我都不去商场，只能拱猪圈，你就配在猪圈里那种，太臭了，这样也挺好，我最起码我靠我的双手努力吧，孩子慢慢的也都理解我吧，觉得我很棒，长大了，不像以前吧，一生气就不想活了，慢慢我就发愤自强嘛，就振作起来，以后也再也不冲动了，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吧，让孩子有看到我的正能量的一面，妈妈是这么能干啊，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软弱了，我的家需要我，孩子们需要妈妈，照顾家的同时我肯定我要继续寻找我的妈妈，寻找我的孩子，用我之后的生命我去弥补我的妈妈，弥补我的孩子。
2: 如果要是没找着，
1: 我要是打开大门看不到孩子和妈妈，我也不会绝望，因为以后路还很长，我还能继续找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个自立自强的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妈妈，让他们以我为荣。
3: 妹妹啊，你说你没有文化，你现在做出来的全是很有文化的事情，你通过洗猪粪来检验自己的猪饲料的产品的这个优劣，而且你张扬了我们中国民族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劳动光荣，劳动伟大，劳动挣钱最了不起。
4: 来，我们走过来，来看一下苏东是怎样的帮你寻找。有请苏东。
5: 陈晶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两个求助，第一是求助找家，第二呢是求助找亲生的儿子。这两个求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我们先来说说你求助找家的事儿。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呢，你大概是4岁左右被人贩子拐到了现在的养家，亲生父母的名字可能叫做杨对坡和张秀兰。 另外，你说你记得你的亲生父母呢，可能是靠卖鱼为生的，因为丢失的那天啊，你就是中午去菜市场给他们送午饭，在路上呢，被一个人用一颗糖给拐骗走的，从此和他们失去了联系。那么关于你要寻找的你的亲生儿子，他的原名呢叫做郭志伟，小名叫刺猬。孩子被送走的时候呢已经是满2周岁了，那么算起来今年应该大概是15岁左右了。孩子的体貌特征非常的明显，小眼睛，厚嘴唇，长得黑黑瘦瘦的。另外他左大腿的内侧有一块被开水烫伤的疤痕。所以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助你一起展开了寻找。
6: 陈静静你好，接到你的求助，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寻人帖，同时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排查，最终我们发现一个王兰芳寻找失踪女儿小燕的案例与你非常相似，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对你们的血样进行了进一步比对。另外，关于你寻找儿子的求助，由于你提供的关于儿子的信息太少，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联系山西志愿者展开实地走访，同时请警方一起行动。
7: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立即成立研判小组，全力进行分析查找，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消息。
4: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看到我的爸，我心里很疼，可是我会坚持下去。我努力照顾孩子们，让孩子看到妈妈是正面的、阳光的。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就让孩子知道妈妈很想你，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我会对我以前犯下的错去改，去弥补你。我的妈妈，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我希望我的妈妈能抱我。

0: 帮帮我！
1: 是，我们都在帮。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帮你，我们的警察同志，我们的志愿者。但是呢，你的儿子。

0: 我们很遗憾，暂时还没有找到他。我们更加的努力在帮你找家、找妈妈，所以我先请你来看两张照片。你有印象吗？
1: 认识了我老家，亲生父母家吗？
0: 能认出这个大门吗？
1: 院子挺大的。
0: 快30年了，这是在河南登封，在老家，我们的志愿者帮你找到你的家了。你心心念的妈妈，快30年了，每天也都在找你。
1: 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0: 你来亲自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请帮我们打开大门，我们看看晶晶的妈妈，还有晶晶的小姨。
1: 妈。

0: 妈妈对不起你啊，对不起你啊。
1: 好了，好了，来，我们扶妈妈过去坐下，坐下。

0: 说一下，女儿今年多大了？
1: 是80年四月30。
0: 这是小时候的衣服吗？
1: 走的时候穿，上衣也穿走了。上次他上耶稣的裤子，
2: 都给我留着呀。
1: 你走时候穿，
2: 哇，那时候那衣服。
0: 当时女儿丢了以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当时我看到爸爸在街上卖鱼，那是大年28，上午那是早饭，他小姨给他做的早饭。我家还有一个儿子，那时候5个月，他那时候4岁半，提着一个黑色的袋，让他提着去送饭。不知道到那不快中午的时候，他小姨抱着我那个儿子去喂奶的，说还小眼的呀。我说不知道啊，他是在家的。他说来送饭了。那时候才知道孩子不见了，那都几个小时了，你知道。哎呀，我们全家就开始遭黑。
0: 今天家里面谁陪你过来的？
1: 我老公带两个儿子。
0: 有请晶晶的这个家人。
3: 哎呦，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没事嘛。
1: 帮助我照顾女儿。哎呀，
3: 找你找啥事？没事。你找你。
1: 别哭。哎呀，
0: 姥姥猜猜。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
2: 你看看，这个是，
3: 你看看，
2: 这个是老大，
1: 这
2: 个老大，
1: 这个老大，
2: 老姨看看，啊，这个是小的，
1: 啊，辛苦啊，爸爸抱抱，
3: 这个胖了一点，
1: 抱抱，
0: 是吧？
2: 抱抱亲亲，
1: 抱抱，
2: 对，
0: 晶晶，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1: 我很开心，以后继续寻找孩子。要全家团圆。
4: 他这个案子啊，是一个典型的拐卖儿童案件。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联手进行调查，争取啊把那个人贩子找到啊，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这个买主是比较坏的啊，这个一个是打他，虐待他，另外呢，怕他以后考上大学之后找亲生父母，小学就让他辍学了，故意让他辍学。也是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0: 带着你的一家人，也带着你满满的幸福回家。

0: 十载，晶晶心里的一处伤疤终于抚平了，家找到了。我们相信，在更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个积极向上的女孩寻找。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命吃，
7: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用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法？
4: 对，
8: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

0: 夫有亏虚了。
1: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哦，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有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1: 对，
4: 汗味。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 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

0: 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是，
0: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3: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3: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3: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6: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你们。
0: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叫张燕，来自山西太原。我是四川自贡人。在可能我们走上了这一刻，在座的可能都会觉得我们有可能是母女，
1: 不是母女，
0: 有可能是婆媳。
1: 婆媳啊，
0: 但是我们不是婆媳，也不是母女，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血缘关系。她是我妹妹的婆婆。今天我们来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主要是陪她来寻找她丢失了27年的儿子。何凤培。
1: 所以小张是帮助自己妹妹的婆婆，
0: 对，
1: 其实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对吧？来寻找她丢失的儿子。
0: 对对对。为什么不是妹妹，也不是妹夫？为什么是我这个做大姐的？这呢，就得说起来，就是，我跟阿姨吧。其实我们相识是在2004年。我的妹妹，她是我，就是排行老四的妹妹。然后她是04年，我的妹妹在成都。和我就是我这个阿姨的儿子，
1: 妹夫是吧？就是
0: 对，然后他们在成都做衣服的时候，这样子相认了，也相恋了，完了就是在妹妹和妹夫就是他们自由恋爱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就是阿姨就跟着妹夫，那次就来我家提亲。因为他们家是那个重庆的嘛，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见过，包括我们就是双方的家人亲人们都没有碰过面。然后呢，阿姨那次就跟我家妹夫两个人过来提亲。但是作为我来说，我是我们家的长姐。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由不得自己不去替妹妹们操心。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一般我们那边提亲这种好事情，按道理都是双老都要到场，
1: 对，
0: 才是比较圆满的事情。但是呢，那次就只见了我妹夫和我阿姨来。当时我就很纳闷，就是赶阿姨和她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妈，我说怎么没有见到我妹夫的那个爸爸，
1: 这叔叔怎么没来？
0: 然后我妈沉思了半天，她跟我说，她说他们家的情况其实很让人很感叹吧，应该说是，她说我这个阿姨的，就是老伴儿，我妹夫的爸爸，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儿子侯凤培，丢失了以后，他们夫妻俩就找了很多年没找上，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阿姨的老伴儿又得了那个阵发性的那种精神失常。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太严重，后来就慢慢的就比较严重了。家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政府和村领导的那个帮助下，最后我们就是我妹夫他们就商量的把他的父亲送到了重庆市转塘镇的那个养老机构里面，去了。

0: 然后这样子以后，我的妹夫他就去了成都打工嘛。
1: 嗯。
0: 我妹妹呢，正好也就去成都，也是做衣服。妹夫呢，他是个裁。

0: 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为而不攻，长达十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1: 至少之前都是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两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2: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
3: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2: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野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三分之二，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 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2: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宴、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中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中轩回台湾任职。
2: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殆心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中轩有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中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

0: 多年里，周仲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仲轩的故事庙中还供奉着周仲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仲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1: 自然不会，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王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2: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3: 人有可为，也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敬奋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

0: 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板也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可能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点，
2: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啊，不但是为破坏自然的事，管的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2: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8丈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10-20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2: 非常漂亮，这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3: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戳都没有。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1: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做了又卖不出去。
2: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做呢？
1: 我就知道说我们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
2: 就放弃，
1: 你放弃就没人做，
2: 没人做。
1: 对，
0: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1: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2: 展示给大家，
1: 哎，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3: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0: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10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4: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5: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应的肩上，然后我挤着龙高高的挤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挤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0: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

0: 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十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1: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2: 严重吗？后来
1: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两个月
2: 啊，两个
1: 月才好的，就是腰部啊严重性的扭伤了。
0: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唐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唐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1: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博岩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博岩。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博岩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廷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假话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要叫我说，办食堂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肚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0: 张二廷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

0: 象的。
1: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天，你必须要给我刷个理由。当时二天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刷个这个折令。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倒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丈量是呀，能吃少嘞。
0: 张二廷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廷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1: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天两手，说二天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刷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0: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2: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廷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播音人？
1: 确实是，不是播音人，而且是全挂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廷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他大食堂散了。
0: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博言前，张二廷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这样下来我手下再见二廷，我回应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是不是意思？周总理他也不懂这个话，他你们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快把我枪毙了嘞。
2: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3: 后来中午了，掉了头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回。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二廷，啥问题兵啊，我全无，由我负责。
0: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10000农民的吃饭问题。
4: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刻刻发挥着他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0: 离开博言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廷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廷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廷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3: 人我们这么四个嘛，说我笑，说我笑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我妇女说，我老伴临死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尽量到，不能给别人。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不如我就把他带家，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2: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言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0: 战国时期，

0: 伯颜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1: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安危和沦丧。
0: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伯颜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伯颜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2: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就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0: 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静修外出进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静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3: 徐静修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快退了人家。
0: 货物追回后，徐静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静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3: 我徐静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做人，坦坦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0: 从此以后，徐静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3: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中经；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经；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经；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调货不中经。
0: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静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1: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0: 南筹北要的生意越做越大，伯颜人把在生意上

0: 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罩、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罩，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三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1: 这外面是用之承囊，里面是寒门坐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0: 运至城囊，寒明作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1: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2: 就不能混淆
1: 啊，不能对，
3: 不能欺骗，
1: 是。
0: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言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4: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东壁龙泉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战，最后东壁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战不满，辞职不干了。
0: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言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4: 其实他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伍伦佩亲自座谈，座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0: 在那次谈话中，伍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伍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伍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九月的一天，伍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10几名敌人。撤退时，伍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

0: 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武伦佩的遗体。
1: 日本人也准备在三天以内把武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给他说。
0: 武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岩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武家的祖坟。
2: 这是武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0: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博岩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2: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啊？
1: 娶媳妇了，有个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0: 赵书本是博岩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1: 再试试老实说，咱不能糊弄。稻米炸的跟江米再香，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这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就做饭就试一试呀，试一试。
0: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
3: 今天是少嘛了，
0: 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1是1，2是2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4: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0: 博岩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3-4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4: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到最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的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啊，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5: 徐经就是在三战这个
0: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

0: 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1: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他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0: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7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商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岩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2: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岩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岩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

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

0: 我们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尼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 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献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1: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 这相应的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 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
2: 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原状态，就请了原顾问，让原提先来学语言。
3: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1: 哎，
4: 我们都在讲重音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来了？
1: 要低保比重音省力气啊！
2: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
0: 倒装，我直接比较重要的原特征加进来。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上
0: 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和他的贫，我和我的酒。
4: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尼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长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
9: 转眼到了枇杷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枇杷，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枇杷，逼迫蒙长龙。
10: 你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老二等三个。
9: 扔埋不上价格了，
4: 我也在这里头，别去乱叫，笨蛋都不成。
1: 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9: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了，
4: 签了合同又怎样？
1: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

0: 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2: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 我说什么了？
2: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2: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3: 王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2: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车再怎么宽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场局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这内核的一场戏。每个人用岁月换不假，这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场局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车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油画，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划着弩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4: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7: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

0: 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1: 哦，曹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2: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1: 下一个班华旗，承销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2: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3: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4: 好。
2: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5: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2: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3: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2: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6: 我有毒气的全都脱皮了，
2: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

0: 这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要了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兄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兄的父亲去参加，替黄兄领奖。
2: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3: 啊，对啊。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父子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啊、哦，记得记得，成不成好。
0: 演的父亲黄父子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扶我坐下。
4: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这是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在那儿啊，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啊，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吧。

0: 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1: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1: 老人家。
2: 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3: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3: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3: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5: 热烈庆祝我们百民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3: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郝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郝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6: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7: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8: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9: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7: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的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3: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0: 如果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负起负担。
11: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

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事。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1: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3: 保证，保证，保
1: 证。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4: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实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5: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6: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7: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4: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好、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6: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8: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9: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0: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1: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0: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2: 好人！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就有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2: 38军万岁！
3: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4: 排长，
5: 排长，
6: 这是命令。
1: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7: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先生怎么办呢？
8: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遮遮掩掩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8: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9: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0: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6: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8: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

0: 马厩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心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2: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2: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5: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7: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趴下，全都趴下！哎，
9: 同志，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

0: 生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1: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察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2: 万华子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3: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4: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5: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4: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察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3: 你好，
6: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3: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6: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3: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6: 你是个骗子。
4: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3: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6: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察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察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察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五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7: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8: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8: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9: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10: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1: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2道方案。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2: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3: 哪儿呢？
4: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建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他那么走。
2: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

0: 主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梁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梁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梁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梁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梁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梁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梁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梁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梁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梁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梁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梁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

0: 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伸到门上了，咋知道的？
2: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听话。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所以说看着起来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的向下踩。这个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们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呀、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
3: 哎呀妈！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七十一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再来看我几天了。
4: 以前的区别就大，
5: 区别就干。
3: 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没有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还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Stop it! Oh!

0: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1: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
0: Oh my gosh, I almost went down.
1: 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跨度长达1420米，也是世界最高的大桥，高达625米，几乎是埃菲尔铁塔高度的两倍。
1: Oh my God! This canyon is massive.
0: 花江大峡谷由北盘江历经数百万年冲刷而成。
1: This is incredible.
0: 如今，这处工程奇迹横跨于壮丽的景观之上，我想马上为它拍张照片。
1: The drone fully brings this thing into scale. I'm like a speck, a very small speck in this photograph. This is really special.
0: 我要去桥上拜访刘颖。他就职于负责建造这座大桥的工程公司，他将告诉我这座桥是如何改变这个地区的。
2: Hey, Chris, so good to meet you.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1: This is just phenomenal.
2: Yes, driving time from 2 hours to 5 minutes.
1: Are you serious?
2: Yes.
0: 节省驾车时间只是花江峡谷大桥带来的便利之一。刘颖告诉我，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一处极限运动中心，而其配色灵感源自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经典的青绿色。由蓝铜矿和绿孔雀石制成的矿物颜料，呼应着贵州山水交融的葱郁景致。将这些颜料用于桥梁之上，则象征着建筑与土地紧密相连。人们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征服自然。站在桥面看到的景色已足够壮观，但作为摄影师，我还是想寻找最完美的拍摄视角。
1: I bet the view from the top is awesome.
2: Yeah, but you have to get ready for the long 70 flight step.
1: 70 flights, okay.
2: Yes. Are you ready?
1: I am. Yeah.
2: Let's go.
1: Let's do it. Yeah.
0: 真正的挑战在刘颖开口时已经到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向上攀登。
1: She wasn't kidding about those 70 flights of stairs.
0: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当我踏出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1: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First step onto the cable.
0: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1: Oh,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1: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还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下壮丽的景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继续向下走，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1: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This is wild. I am, feeling all the feelings, mostly inspired.

实话说，这个挑战真不容易。李先生和黄一玲全力配合，帮我找到最合适的高度、角度和相对位置，以便抓拍画面。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

0: 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 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 i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2: Yeah,
1: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Wow! Look at this.
2: Wow!
1: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y sing and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族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的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ca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ca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一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湖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哎，
1: 谁是王铁军啊？
2: 王警官，
1: 他非常热情。
3: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4: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5: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2: 不管是对我们孤寡老人也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1: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5: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3: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1: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3: 他是我们村第50以户村民，

0: 哎，我帮你。
1: 我的。
0: 啊，我咱俩一起探探。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先给你倒得了。来来，我来。我来。行。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0: 没事儿。正好我们在这儿了啊！
2: 我是个帮
0: 我。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3: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4: 现在呀，少采用造价有点高。我寻思，俺们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柴嘛，两样用。
5: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

0: 是费钱。
1: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下火农村呢，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2: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那个非常非常的远。
3: 来了，王社长。哎，
0: 走访刚回来。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3: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吃剩的鱼。
0: 搁这吃一口。哎。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后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都是零。
3: 那个车哈，
2: 他每次那个车过来都2-3天，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嗯，最近身体还行哈。
4: 嗯，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身体都好。
1: 冰糕还吃吗？
4: 吃，要不再吃，不吃要
1: 吃。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5: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个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2: 啊，
0: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可以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季康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1: 可
0: 怎么好人？你要怎么好人？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一样。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啊，它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它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1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好了，箱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啊，让一抹，可得了，得地哈。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2: 哥哥，哥哥。
0: 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

0: 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0万分之1，10万分之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1: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父亲的一天，我就是父亲的一天。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0: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1: 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
0: 好了，还可以，不能抱自己刚才就去了啊。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2: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你来。
1: 完蛋了。
0: 养我呀。哎。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1: 眼睛花了。
0: 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0: 有没有叶子拿呀？
1: 他们是聋哑人，他们是聋哑人。
0: 不是为什么要死啊？
1: 因为他们听不到。
2: 我们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说

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系统。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鼓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玉。他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心干坏事，他会被躁动的大鲨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这种大虫子就很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如此，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森林。其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斯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团队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定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看不到的，那我们就用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然后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鱼翅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个是长龙，你看这个望远镜，他们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这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跟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锥尾鸭、刺颈鸭呀这些啊，绿刺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的话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了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鱼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秘境之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进入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渔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

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指标。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

0: 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1: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镇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称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和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和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2: 哥哥就跟祝和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1: 让祝可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可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可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2: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只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的祝可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1: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可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2: 祝可久当时 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1: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祝可久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8亩的龙教学院。学院内设6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石塘文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祝可久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石塘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石塘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祝和久的高尚品格，专门赴石塘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祝可久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寻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石塘，为这座千年古镇筑

0: 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1: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以信立士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食堂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食堂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食堂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食堂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四纸生产工艺。
2: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3: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的？
2: 制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5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一点，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0: 一张莲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莲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1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莲四纸还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2: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0: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莲四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大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2: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住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信，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0: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莲四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2: 一年起始，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先死为主，

0: 三等人是学法写词都不算数，而当地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1: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
0: 人。哎，对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我这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2: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世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续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2: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食堂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裕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裕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2船联4只。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连四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3: 当时很紧张嘛，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降落嘛，信息发不出去。
2: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裕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食堂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2船联4只，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2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3: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张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2: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3: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我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2: 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3: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既然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2: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

0: 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1: 我说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起，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0: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二

0: 说没关系，只要你钱是自己给的，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1: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波手中只有几十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百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2: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1: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3: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1: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没日没夜干了1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4: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5: 差你们多少钱呢？
4: 40000多块钱。啊，伙计这样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1: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方锦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4: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是不行的。
1: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方锦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方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0: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你们过
2: 去一下。杨老师，看看你家
1: 怎么样？
2: 这是生物人文故事。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3: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那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你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搬来的同志，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这种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3: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亲，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的。
0: 在朝鲜的两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3: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的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好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课。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

忙外有七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骨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骨胸处是由六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三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骨腰是八组羽人舞蹈纹，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钩镰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啊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

0: 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师业途，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儒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

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就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点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

0: 长安书院，
1: 老师好。
0: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0: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这满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

害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不能再这样了，天皇陛下，你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1: 乔毁了，我辜负了山门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
0: 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呀！你这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2: 老黄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好，来，书记，书记。老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10天半个月的。
3: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2: 好，老黄，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3: 你说的对，
2: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3: 政委，你放心吧。
2: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一期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1: 嗯。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哎呦，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啊！
4: 兄弟，出啥事了？
5: 听说临城啥工来了大批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4: 谢谢啊。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

0: 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0: 对，不行
1: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3: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哦，好，你去吧，要小心。
1: 好，
2: 方丽嫂，跟我来。
1: 嗯。
3: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3个方向发起进攻。
4: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5: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4: 嘿，
3: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5: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6: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5: 严铎，黑木小队长，
4: 在，
5: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4: 嗨，是。
7: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8: 别急，别急啊！
7: 好，
9: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0: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5: 没错。
0: 好，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10: 哎，那边，那边，队长，
11: 马上点啊！
10: 哎，别走！
9: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12: 陆哥，忙你的去吧。
10: 快点，快点！好，哎，好，那边，这儿，垫点土。

0: 顺子，
1: 哎，看到这副
0: 这铁丝啊，
2: 这回打
0: 上，你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哎，
0: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3: 啊，知道了，
4: 大队副，
5: 捆紧点啊！
4: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0: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哎，
2: 这副咋样？
4: 来，试试。
1: 大队副，
5: 这可不闹玩的啊！行，快点。
1: 大队副，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0: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1: 哎，强哥，时间这么紧，上次劫步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0: 咦，鬼子军装先不急着烧，先将贵重的东西埋嘛。
1: 是，那我去了。
0: 去吧。
1: 好。
6: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走走走，来，哎，去去去去去去，快！
7: 朱三叔，
6: 哎呀，凤他娘，你咋还不走啊？
7: 这
6: 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7: 哎，
6: 来来来，快快快快！
7: 娘，行吗？
8: 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7: 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8: 我自己能行啊。

0: 见没有？
1: 哎。

0: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2: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哎呦！出来！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去。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
2: 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周书记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红哥，鬼子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6: 对，
7: 报仇，报仇，
8: 报仇。
9: 老红，
10: 老红，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11: 在
1: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11: 全体集合，
12: 全体集合，
13: 快点，
14: 快
13: 点，快点，快点，
14: 快
13: 点，快
14: 点，
1: 还愣着干啥？是陈明亮。
5: 是，
15: 是。
2: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啊？
1: 可以，行，走。
5: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2: 冈村队长，
1: 嗨，
2: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 嗨，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2: 嗯。

0: 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喂，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带的。喂，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带的。不过一开，不过一开，
2: 走开，走进来，
3: 撤。

1: 跟着老百姓下水，朝天开枪！跟上，
2: 走。
1: 田中，给他们发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奉命搜查混在老百姓队伍中的游击队，让他们到山那边搜索。
2: 是。
3: 我来！隠してる遊撃隊を操作してます。君らは向こうへ操作せよ。我々は隠してる遊撃隊を操作してます。
1: 開来！走！走！
3: 站住！你是什么人？我是潍山县八区区长尹华。飞虎队在哪里？
1: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3: 全岛搜捕！你的带路。
1: 好，我的带路。走。
4: 三军带诺木诺达，还要滚动给！
5: 哎呦，太君，快快快快快！

0: 有太君，
1: 辛苦，请，
0: 开路，开路。

0: 方林嫂，没有。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
1: 没有。方林嫂，
0: 住三叔，你是凤他娘啊？
1: 凤山娘，你咋跑到这儿来了？凤山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真的？那俺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
0: 嫂子，方林嫂，凤山娘别怕，
2: 嫂子，
1: 小坡。
2: 哎呀，老胡，怎么这身打扮啊？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哎，都撤出来了。
0: 都撤出来了。哎，
2: 我去警戒。哎，
0: 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2: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
0: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2: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哎，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好，等着啊。哎，
0: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2: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那好。
0: 等把你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这一路上又是鬼尊又是伪君的，你们要当心啊！
2: 你就放心吧。
0: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万一……
2: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来，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洪，老洪，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1: 方丽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3: 哎，
1: 你们也要小心啊！
3: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好，小心呐！哎，
0: 小波，走。

0: 关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哎，飞虎队是没消灭的，
0: 没消灭的。
3: 谢谢。请。
2: 6000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急电。
2: 你
5: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威山之意。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5: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5: 嗨，
6: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7: 哎呀，是吧，
8: 好胆声别瞎说，
7: 别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啊多神的，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6: 说得对，
7: 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8: 说的没错啊。
0: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9: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9: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9: 明天你马上回国。
0: 叔叔，
10: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11: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12: 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10: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2: 张司令，我明白了。
10: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12: 是是。

0: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1: 松尾英子，英子，英子，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2: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1: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2: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1: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2: 好。
1: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2: 为什么？
1: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2: 英子，
1: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2: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1: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2: 英子，英子。

0: 快点，你先吃，卖散了，花散，没有了，快点，慢点吃啊，别急。
1: 哟呵，这不是刘红的型号吗？啊！
0: 你们这是
2: 关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2: 干什么？带走！
0: 放开！
2: 走！
0: 放开我！
2: 走！快走！走！
0: 放开！
2: 走！
3: 哦，张队长。
1: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3: 我还能干什么？
1: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3: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1: 好，好，好，走，快走，快点，快走，
2: 快走啊你！
1: 快点，快点。

0: 小心啊，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臭娘们，走走。快走，快快走！嗯，
2: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嗯，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哎呀，
3: 好你个老疯头，
1: 狗汉奸！啊！

0: 方林嫂，方林嫂，
1: 冯大爷，
0: 你们这是去哪儿？
1: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0: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1: 这行吗？
0: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哎，走吧。
1: 哎，娘，走。
0: 慢点。
2: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啊，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3: 请
2: 啊！来，请，请，
3: 好，谢谢您，
2: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请你尝一尝。
3: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2: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尹华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3: 谢大姐，谢大姐，
2: 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3: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2: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好。来，
3: 太君请，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2: 是吗？好好。印华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3: 老百姓啊。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永无藏身之处了。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是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吃香。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爸，
14: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快点，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
15: 妈妈，
4: 你爸来了。
16: 大家好呀！
1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0: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吴司令，我的上级已经派出专人，准备到黔州来跟你和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一定要稳住，专员几天内就会到。

昨天晚上我带人潜入了大坝的内部，看见了炸弹的分布。吴司令，几百枚炸弹一旦引爆，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已经记住了大坝内部的布局，还有炸弹的分布情况。

0: 好，为了表示诚意，我立刻派人拆除大巴里所有的炸弹。
1: 如果唐英杰再出来阻拦你呢？
0: 那我就让他见识一下我这个驻军司令的厉害。

0: 宜家，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游戏。我每说一个词，你只需要说一下你脑子里联想到的词就好了。游戏开始。音乐，
1: 莫扎特，
0: 父亲，
1: 家书，
0: 教堂，
1: 安宁，
0: 日本人。南柯计划。

0: 所有的工兵都听着，你们现在进入大坝，开除所有的炸弹。如果有人阻拦，立即拿下。
1: 是。

0: 哎，宜家，宜家，你要去教堂吗？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那个袁白说给我做治疗，却让我想起那么难过的往事。我现在心里很乱，我有很多话要跟主倾诉，你再不方便。
0: 那好吧，你早点回来，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快点，轻点，轻点。

0: 王豹，你搞什么名堂？干什么？哎，让开！王豹，是谁让你把霸上的炸弹都给拆了的？
1: 唐站长，我的用意你最清楚。我不想让自己的双手沾满无辜百姓的鲜血。南柯计划属我部能执行。王豹，你敢违抗上峰的命令，少拿鸡毛当令箭。
0: 这一次，我不仅要违背上峰的命令，我还要对你这个在我眼前指手画脚的小子不客气。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0: 谁敢？别动！别动！王豹，你想临阵投敌吗？拉下去，找个地方关起来。
2: 是是。
0: 你走，
2: 走，走，
0: 走。王豹，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1: 放开！放开我！娘的，看见你老子就心烦。大坝上的炸弹已经全部拆除了，那些炸弹已经全部送到了军火库，严加看管。唐英杰也已被我的手下抓起来了。
2: 冯先生，我现在可是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你尽快安排我和贵军进行和谈，早日给黔州一条和平的出路。吴司令，这点你放心，我们在黔州的联络站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谈判专员一到，我马上安排你们见面。
1: 那就好。
2: 司令。 司令，不好了！
1: 什么事儿？皇城这个样子，
2: 属下的人办事不力，让唐英杰给逃了。
1: 什么？你说什么？
2: 唐英杰逃跑了。
1: 你马上多派人手，务必把他给找回来。

0: 喂，我是吴安邦。吴司令，唐英杰。真不好意思，我又重获自由了。而且我还在保密局上海站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你身边那个罗凯旋，他是个假的。他真实的身份是共军尖刀队的头目，名叫冯良山。
1: 怎么，吴司令？
2: 想私自通共卖主求荣吗？你不为自己考虑，总得为你那可怜的女儿考虑吧？啊？他想跟你说句话。爹，爹，他们在教堂把我绑架了，你快来救我呀！爹，
1: 听清了，伍司令，
3: 唐英杰，你个王八蛋！
1: 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第一，马上交出军火库的钥匙；第二，
0: 全数羁押潜伏在黔州的所有尖刀队的队员。
1: 我只说一遍，否则你那漂亮的女儿就性命难保了。你考虑吧。

0: 我不想让你再为难吴司令。唐英杰劫持了我的女儿，要挟我，咱们和谈的事儿再说吧。吴司令，
1: 我不想我的女儿再有个什么闪失，
0: 我也不为难你，你赶紧走吧，啊，带上你的人赶紧离开黔中。

0: 穆司令，我们能不能再想别的办法？
1: 冯先生，我已经尽力了，我不能失去我的女儿。
0: 好吧，我们可以走，但是临走之前，我向您保证，我们尖刀队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救回一家。

0: 楚楚可怜的样子。怎么，听说你不肯吃东西了？
1: 让我饿死算了，免得你又拿我的生死威胁我爹，逼他做那些可怕的事情。
0: 要保重身体，你还要在这儿住很长一段时间，我要好好的照顾你。别紧张嘛，
1: 放开我！
0: 给你注射一点葡萄糖溶液，可以维持人的最低生命运转。放心好了，等你的父亲遵照党国的旨意，完成了南科计划，我自然会让你父女团聚，而且我还会亲自把你们送往台湾，到时候你们一定会感激我的。走吧。

0: 老爷，事已经办妥了。按照您的吩咐，咱们的人假装将尖刀队押送大牢，在半路上故意制造机会让他们跑了。那个罗先生，不，是冯先生，他们现在已经顺利地突破包围圈了。老爷，汤英杰派了很多手下。 在外面监视咱们府里的动静，都已经撕破脸了，还暗中搞这些鬼鬼祟祟的把戏。老爷，你已经给他们做出了让步，而且把军火库的钥匙也交给他们了。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把小姐放出来？
1: 唐英杰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狡猾起来，就像一条泥鳅；狠毒起来呢，就像一条毒蛇。他明知道一家最恐惧的就是被绑架，可他偏偏就跟我来这一套。他呀，是下定决心，他要亲自盯着我，按部就班的执行南柯计划。 他是要亲自看着黔州城被毁灭，才会把伊家还给我。老爷，他们这是把您架到火上烤啊！
0: 那是他背后有上峰的人给他撑腰，否则他敢吗？
1: 他们都在逼我，他们都在逼着我手上沾上无辜百姓的鲜血。我也曾经想过反抗。

0: 好，过来。
1: 怎么回事？
0: 我不是让你保护宜家的吗？
1: 头儿，我一直跟他到了教堂，可是他刚进教堂就不见了。我也一直纳闷，唐英杰是怎么下的手？
2: 怕猴，你不是追踪专家吗？你怎么还能把人给跟丢了呢？
1: 我行了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2: 走吧，不是
1: 走吧，走。

0: 这回风声正紧，咱们要不要找个地方避一避？看这架势，这帮保密局的还得四处寻摸咱们。现在回总部去，估计半道还得撞上他们。
1: 咱们这回真是脸丢大了。等咱们灰头土脸的回到总部，捡刀队的名声，不保啊！谁说要回总部了？我们这次来黔州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南柯计划。任务没有完成之前，谁都别给我提回去的事儿啊！
0: 那你说，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1: 很简单，唐英杰绑架了武一家。 用他作为筹码，来要挟武安邦。如果我们救出武一家，那么武安邦就不会受到唐英杰的摆布。
0: 行，那听你的，咱们这就回去救人。
1: 该我，将功补过了。人是要救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忘了。唐英杰逼着武安邦交出军火库的钥匙，那批军火库里的炸弹，一定落到了唐英杰的手里。
0: 而这批炸弹正是执行南柯计划的关键。
1: 我敢肯定，现在唐英杰一定把那批炸弹运到了另外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0: 对，谁要是拿到那批炸弹，就等于说掌握了整个南柯计划的主动权。就算他武安邦不合作，只要有那批炸弹，想摧毁区区一个黔州，易如反掌啊！
1: 我们分头行动，一会儿人去救人，一会儿人去找炸弹。 这个计划我们这么布置，过来。我告诉你，
2: 武一家就是在这儿被绑架的，要想查清他的下落，就得从根儿上查起。走，干活。
3: 走。

0: 怎么了？
1: 这是一个女人高跟鞋的印记。我记得头曾经送给武艺家一双高跟鞋，根据这个印记的深浅度来分析，刚好符合武艺家的体重。

0: 怎么了？
1: 脚印儿到这儿就不清楚了。哎，你看见小楼前边那几个人没有？那是唐英杰的手下，
0: 个个腰里都鼓鼓的，肯定别着家伙。
1: 哎，应该是这儿，咱想个办法从后边进去。走
0: 走。

0: 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聚合户，那些炸药全部都在这个聚合户里面，这里的守卫很森严，如果硬拼的话我们一定会吃亏。
1: 就凭咱们这几根葱，那还不被人家剁成葱花啊。
0: 我有个主意，像这样的军火库都是一级警卫，如果着火的话他们一定会通知附近的森林消防员来救火，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乱混进去。
1: 混进去？那就算是混进去了，就凭咱们这几双手那也搬不走这么多炸药啊。
2: 哎呀龙嫂，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咱是搬不走，难道咱不能把它毁掉吗？你可别忘了木木可是炸弹专家，等混进去以后往墙上安几个炸弹，到时候哇什么都给它炸没了。
1: 这主意不错。
0: 行了，行动吧。
1: 是。

0: 卖糕点喽，米糕绿豆糕。哎，大哥，吃米糕吗？都是自己家做的，干净着呢。
1: 哎，去去去，不吃了，走了，走走走。
2: 哎，老三，哎，姑娘长得挺俊的，你要不买两块尝尝？
3: 好。
2: 怎么说也是香喷喷的小手做的，肯定好吃。
3: 你这个家伙，见到人家漂亮姑娘就找不着道了是吧？哎，老色鬼呀你！
2: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来，跟哥说说，是哪块糕点好吃啊，妹妹？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3: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0: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

0: 再算二斤，都十斤了，月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

0: 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

0: 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

0: 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哎呀，冯梁山，这唐站长果然是神机妙算的，就知道你们早晚会找到这儿。
1: 辛苦各位弟兄。

0: 再把炸药卸下来，把空箱子装上去。
1: 可我们刚撞好车。
0: 等我们收拾完这批共匪，再把这批炸药原封不动装进大巴。
2: 救火！快点！出了事儿，我要你们的脑袋！
3: 姓冯的，你没想到吧？你躲得了初一，但你没逃过十五。随便的下了个小套，你就得给我乖乖的钻进来。

0: 我在这掩护。哎，对了，啊，有手雷吗？
1: 有，
0: 给，给我，
1: 好，
0: 快去。

0: 长官，长官，
1: 愣着干什么？去看一看。
0: 是。长官，洞口全塌了。